开讲关键词专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议题。新京报消息，日前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的消息传来，瞬间刷屏。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之一，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所以菲尔兹奖就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奖，这本来是一个好消息，代表着中国培养的科研人才所取得的新高度，没想到这在网上却引发了争议。比如说因为王红啊、邓玉目前都在国外大学任教，有人就对比国内外的学术环境，假想说他们如果留在国内就拿不到这个奖项，还有人甚至直接说他们的获奖和中国高校的培养无关，说两人的成绩都是留学后的成果，将他们在中国成长和国内的基础教育大学培养彻底切割。新京报认为，相比于虚空所敌，人们倒不妨把关注点转向更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如何继续完善基础教育，如何营造更加前沿开放的科研环境，如何让更多有天赋的年轻人脱颖而出，并能够在全球学术舞台上自由交流，持续创新，这些或许才是获奖背后留给公众真正有价值的议题。下一个，严厉查处。据央视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说，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在这个宣传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并且还随意兜售起生附子。这个生附子是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或死亡。那所谓的电商培训老师会提醒学员，40到60岁的人群容易买附子，因此可以主攻视频号，一卖一个准儿，视频号可以卖高价，喜欢刷视频号的人对高价不敏感。这位所谓的老师说，现在的客户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只要把养生的标签打出去，就抓住了这群客户的消费心理。商家不仅在包装上套用什么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作为掩护，为了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了一元链接的歪招。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1块钱，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边，商品详情页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只是标注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链接销量高达60000多单。那就这样，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商家再以一元链接为掩护，最终把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了全国各地。我看有网友评论说，网购平台上很多这种店打着中药定制抓配的旗号，一元链接，声称你给方子我啥都有，价格比医院好，其实都是骗局。有毒药材靠着一元链接来规避监管售卖，拿中老年人的健康牟利，必须严厉查处。下一关键词，建议。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刑事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出生于2004年的被告陈某，因犯非法拘禁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因其此前以因犯强迫卖淫罪、抢劫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正在服刑，法院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判决书显示，2020年7月，时年16岁的陈某因为琐事伙同他人将被害人这个某甲拘禁于宾馆内超过40余个小时，期间多次实施殴打辱骂，并逼迫其向家人索要钱财，经鉴定被害人构成轻微伤。法院甚至认为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与抢劫罪。考虑到陈某某犯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且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因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而且是在服刑期间发现漏罪，依法进行数罪并罚。我看有网友建议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根据他的悔罪表现适当的多减刑，而不是根据他的未成年身份一开始就减轻判罚。不知道这位网友的建议有没有什么可行性啊。下一个，看护难。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期间，图书馆未成年人监护话题再次受到关注。7月23号，安徽淮南市图书馆发布公告说，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场馆，不具备未成年人托管的资质，没有专职看护人员，不承担监护托管职责，请监护人履行责任，妥善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公共场所。公告还提到，如果工作人员发现无人看护的未成年人，淮南市图书馆包括少年儿童图书馆将联系辖区派出所妥善处置。此前合肥市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有广东中山纪念图书馆民众分馆，还有新疆喀什市图书馆也发布过类似的提醒。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多地图书馆曾经发文批评家长甩手放娃现象，呼吁保持安静。什么意思呢？这个到了假期之后啊，很多家长因为两人都要上班，没人看孩子，就把这孩子啊放在图书馆，嘱咐孩子不要那个出这个图书馆的门，在图书馆里边，你想想，图书馆里边这个又有座位又凉快，然后有书看啊，让这个给孩子准备点吃喝的，就让孩子在图书馆里一待半天，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家长还到图书馆去看看陪陪孩子。但是孩子单独在图书馆，这样的未成年人在图书馆里边难免会出一些事情，但图书馆可承受不了啊。我看有评论文章说，图书馆出现的放娃现象，既暴露个别家长责任心、公共意识缺失的问题，也暴露了暑期儿童看护难的问题。对此，公共场所需要提升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多一些精细化服务、人性化服务，更好地发挥公共场所的公益属性，既能帮助缓解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又不至于让入馆儿童添乱。下一关键词，商标。据报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新机商标治理信息，截至7月25号，共新增了69个已依照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像什么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都在列。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新机商标治理专栏的公示内容，该局对个别经营主体违规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问题高度重视，依法依责对新机商标持续加大处置力度，开展专项治理。截至目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示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一共是1596件，新增69件，其中就包括高露洁的上述商标。你像这个什么什么高露洁、什么净白这个啊，它实际上是什么呀？它是商标啊。你想把一个对产品的这种功效的描述注册成商标，很容易对消费者形成一个误导啊。就像那个什么零添加一样，零添加是对这个产品的这种这个配料的一个描述，可是它把零添加注册成商标，它并不见得是零添加，零添加只是一个商标，就打这种擦边球啊，这个弄这种马虎眼糊弄消费者。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啊！这只是在说在商家和商家之间，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讲都涉嫌欺诈消费啊！所以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并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这个新机商标，这是非常必要的。监管的目的重在把赛道清干净，让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来比拼实力。只有当商标回归它本该有的原本的样子，市场才能回归一个良性竞争的状态。下一个，网络测评。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广州市中院对一起网络测评黑产刑事案件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广告传媒公司以测评红黑榜为幌子，在没有做任何实际测评的情况下，批量生产虚假这个扁平视频，借助网络水军刷量造势，为付费合作品牌引流，收取推广服务费超过4000万。好家伙，这起涉案金额超过4000万的案件，正是当下网络测评行业诚信失守乱象的集中缩影。当测评只剩下剧本，种草充斥着谎言，受损的不只是消费者，整个电商行业、短视频消费生态都会为他买单。所以市场想要长久的发展，绝不能任由谎言横行，整治剧本测评乱象，守住诚信底线，网络消费才能走出信任危机。下一关键词，平台。92岁的老人重度失能，
他的女儿赵女士在电商平台上精挑细选了一位五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给的工资待遇也不低，26天6800，还包吃包住。本来是想换一份安心的，没想到护工上岗之后家里开始丢东西，报警之后才发现这位平台推荐的优秀护工竟然有犯罪前科，曾因为抢劫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案件，法院判决被告人白某以这个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是412400元。被告人已经上诉。赵女士说，让她生气的还有平台没有做无

0: 而白某自己在庭审当中强调自己是文盲，把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包装成五星好评的高级护工，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呢？我觉得平台啊，这个以这种虚假的这种名义向消费者推荐这个护工，相当于推荐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那涉嫌消费欺诈呀。下一个，果断。据报道，近日上海机场警方会同交通执法部门严厉打击机场区域发生的恶意甩客违法行为，一名违法人员被行政拘留。记者了解到，这名违法人员是涉案出租车驾驶员张某亮。7月25号，有网络博主发短视频反映说，他在浦东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遭遇中途抛客。经调查，7月25号，出租车驾驶员张某亮借出租车导航屏幕黑屏发生故障为由，中途欺骗乘客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后又返回浦东机场骗取机场短途免排队的接客资格。目前违法人员张某亮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被机场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以前遇到这种中途甩客的司机啊，大多都是被罚款或者取消资质，被拘留的真不多见。上海机场警方这次处置啊，很果断，也很有力。下一个关键词，为什么？7月25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湖北咸宁一家蛋糕店的员工更换食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的贴纸。这个员工把产品25号生产日期的贴纸撕下来，重新贴上26号的生产日期贴纸。26号，新京报记者从咸宁王子蛋糕万达店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此外，店主已对这名员工进行了处罚，并对其做出开除处理。我觉得应该问问这个员工为什么会偷偷的改标签啊？因为这个改不改标签对这个员工的这个什么销售额什么的没有什么影响。那他为什么偷偷的改标签啊？因为从常理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对员工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有很大的风险。最后一关键词，智能电视。7月25号，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据报道，罗永浩表示，他为家中的老人换了2次电视机，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明明网络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的电视频道。相关的言论迅速引发了网友讨论啊，这个事儿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罗永浩在回复开机先看一段广告还总弹出付费窗口的留言时也表示，包括内容服务商啊，这个叫做8个 S 还是6个 S 这个 VIP 的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我看红星新闻说，复杂的遥控迷宫背后是运营商、厂商和内容平台水面之下的复杂的利益交织，各自都想从用户手里多分一杯羹，或许这才是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老人是电视的忠实用户，善待他们也是帮助行业发展健康向上。罗永浩的发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由此引发的探讨也是提醒。所以有关方面需要推动建立行业统一规范，平衡商业盈利与用户体验，摒弃短视逐利，回归服务本质，以极简操作界面适配老人的使用习惯，让智能电视真正能够做到智能简单服务。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

0: 政策，只要打40065600303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03033，40065600303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0303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0303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03033，40065600303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2: 见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啊，我看到有很多媒体报道这么一个消息啊，说是奢侈品品牌 LV 近日又把厦门的一家楼盘的开发商还有物业公司给告了。这个案子定在8月10号开庭。说为什么告呢？说这个 LV 主张啊，你这个开发商开这个楼盘里边的小区这个公共区域大量使用了跟这个他这个 LV 注册商标高度近似那个4叶花的那个文案的图，那个花的那个图案，所以涉嫌攀附我们品牌。而房地产开发商辩称这个纹样源自中式传统宝相花，说这也是 LV 首次把商标维权延伸到地产建筑领域。而这个消息一出，网友们也纷纷调侃说让他告故宫去啊，就是故宫里边早就有这种这个各种这个宝相花，中国宝相花这个纹样的这个建筑啊，包括装饰。还有的网友说，我家农村的厕所那个通风口也是弄的这个图案，这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说，接下来这个 LV 是不是该去告这个博物馆的文物了？有的博物馆的文物上就标着这个4叶花的这个纹样呢啊。还有的网友还是说，来农村是不是一告一个准，家家户户厕所和楼梯间的窗花都是这个图案。你看说这个 LV 要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因为开发商在小区里边是吧，无论是地面啊还是他这个墙上这装饰花纹、装饰花啊，包括那个这个栏杆啊用的装饰花纹都是这个4叶花的这个图案，所以呢他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给告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反转，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这个情况通报，说这个事儿啊不属实。说怎么不属实呢？说这个案子是 LV 起诉了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的一个经营者彭某销售侵犯他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他的被告包括开发商啊、物业公司啊，说是怠于履行管理职责，因为他这个服装店是在你们这儿租的房子，你们得管理啊，你不能让他卖这个侵犯我们商标的商品啊，对不对？所以说他把这个开发商给告了，是这个，不是告开发商开发的小区使用这个纹样。所以说是案件与网传的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那个4叶花那个装饰没有关联，目前该案尚未开庭，案件相关信息请以我院官方发布为准。那目前来看 LV 的这起起诉沿街小服装店的案子跟他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案子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7月16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审理了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案子，起因是广东一个经营者黄某某申请了一个花卉图形商标。大象新闻援引这个法律界人士的话说，是这个很可能是黄某某申请注册了某一个

注册商标了，但是 LV 认为他注册这个黄某某注册商标跟我们 LV 的商标构成近似，这个决定。这个时候呢，这个国之局就成了被告了啊，他把国之局给告了，要求国之局撤销决定。那个黄某某啊，作为利害关系人被列为第三人。律师说，如果 LV 在本案中胜诉，那黄某某的商标将被宣告无效，而且这将为 LV 未来针对同类标识的民事维权扫清障碍，大幅度降低举证成本。就是谁以后再申请这个跟我们类似的四叶花商标啊，再使用这样商标，那玩意儿就简单了，都有判例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锐评栏目有一篇文章当中有一段话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中国传统文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把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是法律允许的，但是这种转化并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而且据相关报道，在欧盟法院曾经认定棋盘格图案自古就有，长期用于装饰艺术，企业不得独占啊，因为这个也是这个 LV 啊，它那个相关的图案里边有那棋盘格是吧，就是一黑一白是吧，一明一暗的啊，它也在这个欧盟申请过这个商标权商标维权，但是呢欧盟说这个图案早就有是吧，是我们装饰艺术早就有的，你企业哪能独占啊。而在美国 LV 也提起了相关的诉讼，但是美国的法院认为这个四瓣花是全球通用的装饰元素，你这个企业不能据为己有。而在日本，这个相关的判决表示更直接啊，叫世松方格纹，也是这个 LV 他提起了诉讼，然后呢日本的法院判决说那个方格纹啊是日本江户时代就传承的公共文化资产，这类图案通常仅会被消费者看作是布料花纹，而不是特定的品牌标识，所以你 LV 你拿它作为一个品牌标识或者作为一个商标你来维权那没用啊，我们不认，那就是一个布料花纹。你看 LV 在美国欧盟啊日本包括在意大利相似的维权诉求接连败诉，偏偏在中国 LV 赢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案子，因为他告赢了一家用了四叶花图案的茶饮品牌，赢了1030万啊。据说这个一审还没有生效，但是判的那个法院啊，一审判的 LV 是胜诉了。你看 LV 紧接着就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有律师表示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他关键他不是要索赔是吧，他是想争花啊，把这个图案啊更进一步的确定为只有他专属只有他独享。我看人民锐评的文章说，欧盟美国日本的这些裁判指向了一个公共认同，就是守护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避免个别大企业以商标之名行独占之实。据了解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那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锐评栏目，因为这个7月10号人民锐评栏目发了一篇评论，题目叫 LV 老花引争议，我们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传承保护，里面有这样一段核心的话，叫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反倒不能用了吗，从中国传统文样中吸取灵感，通过现代商标制度将其变为独特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企业使用中国传统文样，这合乎情理法吗？所以我们应该拿出像人民锐评文章当中提到的公共认同来阻止这种诉讼的频繁发生。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先说它为什么叫空气循环扇，过去那个传统风扇啊，吹出来风是一条线啊，不转弯也不绕路的，不吹在人身上吧不凉快，吹到人身上吧吹的人浑身发紧，有的还吹的人头疼啊。但是呢，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它这个风扇的这个扇头可以像这个八字一样，这样上下左右的摇头，就让全屋的空气360度的循环起来，即使不直接吹在人身上，因为全屋的空气都流动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凉快，这叫空气循环扇啊，能让全屋的空气循环起来。而且它噪音非常小，3档以下没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这是风速最高了。那说它智能是什么？它有一个 AI 语音控制啊，你不用联网，也不用下载 APP， 也不用手机什么的，你插上电就行啊，你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然后它就打开了是吧，风小点它就能小点，风大点就大点，上下摇头它就上下摇头，左右摇头它又开始左右摇头，上下左右摇头一起摇是吧，然后呢小荣小荣啊，关了电扇它就自己关了。你看这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卧床的人的，或者有这个懒人的这个家庭来说，用这样的风扇又省心又省力，主要还有一点是吧，价格还特别实惠。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他把70年的工艺啊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了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这个夏日清凉。平时官方旗舰店这样的电扇要399，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只需129块钱。有2种颜色，一种是那种深灰的啊，发灰黑的，还有一种是什么香槟金的，吹起来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可以这个语音控制，那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用起来非常的实惠，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第一次向大家推荐啊 ，TNL 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衫啊，不是夏天这个闷热潮湿的时候，又高温又暴雨啊，进入三伏天之后，一出门身上感觉黏糊糊的，后背湿一片，那难受劲儿，谁感受过谁知道。大人还能忍，那小孩皮肤嫩，那汗水跟开了闸似的闷在身上，容易捂痱子。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颜值又高啊，品质又好的速干亲子款宣纸速干 T 恤衫，有成人款有儿童款，就是专门解决这个出门一身汗的这个麻烦和痛点的，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年人的3X全覆盖，从体重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年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号码。2款版型，5个颜色，不挑肤色，不挑性白，不挑性别，全家每人一件，出门就是一道风景线，可以作为家庭装。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它用了一种叫做宣纸仿生速干科技的面料啊！大家想想宣纸什么样，疏松多孔，一滴墨落下去瞬间就晕开了。这个 T 恤衫的面料也是这个原理，汗液一沾到衣服上瞬间吸湿，3秒扩散，干爽速度是普通纯棉的3到5倍，而且风一吹就干，它不像普通那个速干衣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感觉，摸上去软糯的像抓了一把凉空气，自带微微凉感，不会贴在身上，这点对怕热又怕闷又怕贴身那个黏糊糊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这款 T 恤衫面料里边添加了薄荷提取液，自带一种淡淡的植物清香，人闻着清爽，蚊子闻了只想绕道走，夏天去公园遛弯，周末自驾游等于穿了一个隐形的蚊帐。它还通过了 A 类母婴级认证，零甲醛、零荧光、零致癌芳香胺，跟婴儿内衣是一个标准，贴身穿放心，做工也扎实，4针6线加固锁边，丢在洗衣机里边随便洗，不松垮不变形，非常耐造。 这件宣纸速干 T 恤衫外面一件要卖70-80元，今天济广用品商城夏日清爽特惠，69.9元任选三件，这平均一件 T 恤衫才23块多，一杯奶茶钱都不到。您选择好三件，然后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结算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个69.9元三件了。那个全家一人一件，清爽整个夏天。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丁洛开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5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同行的朋友啊，购买的高铁一等座啊，这个叫15车厢零。

动它。然后这个事儿呢曝光之后，这个活动主办方一个叫英之娱乐的公司，25号18:55发布了个情况说明，说本次李全哲高铁出行车票全程由我方主办方统一通过第三方平台预订，购票操作完成以后，平台当时反馈订票成功，座位信息确认无误，艺人及随行团队均按照该座位信息安排出行，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订环节出现意外状况。你看，他就说是这不是我们做错了，是吧？是他那个座位调整了，那但是我们没接到通知，说我们还按以前这个预订的这个票这个号坐着座位，没想到他调整了，这属于意外。你看，跟他们没关系呀。25号18:58，你看他那个英之娱乐公司是18:55发布了情况这个说明吧。然后呢，过了3分钟，李全哲所属的这个龙九组合的官微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表示，近日网络上关于我们这个组合的成员李全哲高铁座位一事，特此说明，本次行程车票由活动主办方统一预定，出票信息确认无误，没有提前收到座位变更通知，座位调整为票务突发状况。现场工作人员及时沟通，第一时间主动上前沟通协调，网传视频剪辑片段没能还原完整经过，造成误解，这次事件打扰到同行旅客，也引发网络不必要讨论，我们深表歉意，想呼吁大家理性看待零散信息，勿造谣传谣，针对恶意抹黑篡改事实的行为，我方也将保留法律追责权利。你看，无论是活动主办方那个公司啊，还是这个李全哲所属的这个组合的官微，都说是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座位变更的通知啊，座位调整了，是吧？然后导致我们坐在这儿不是我们之前那个定的那个座位了，但是我之前定这个座位他调整了，没通知我们，是这意思。但是铁路方面的最新回应直接拆穿了他们的这套说辞，可以说是啪啪打脸。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的官微26号下午15:58回应说，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由我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你瞧瞧，李全哲方面说是没有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情况。但是铁路方面回应，我们这个列车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没有变更。那你说这里边是李全哲方面还是铁路方面，到底谁在说谎？其实在铁路上坐错了座位啊，很正常啊，也会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看不懂座位号啊，有的看错了，当然有的可能是故意的，比如自己是坐座位是3个座，自己坐中间的，他想靠窗户，他就坐人座位上了，是吧？人家别人来了，你看你怎么坐我座位啊，他还回来还到罢了，那不愿意还回来呢，非让人坐他座位，人家不乐意，双方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口角和纷争。但无论哪种情况，你错了道个歉，把座位还给人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遗憾的是，这位艺人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座位，反而全程冷漠以对，既不沟通也不解释啊。的全程是他的助理和随行人员在这个解释这个事儿，助理非但不补位道歉，反而要求备战座的旅客将就一下，还有一站就到了，你们换个座位吧。而相关的这个什么主办方，活动主办方把这个锅甩给了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一连串操作下来，本来是一句道歉就可以化解的小插曲，硬生生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那如此行为已经不仅仅是耍大牌了，更是对社会基本规则和公共道德的公然漠视。我们并不是要求艺人们都成为道德完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厘清这个权利和义务的边界，绝不能觉着自己高人一等啊，与众不同。让人深思的还有，明明艺人助理现场已经承认做错了，可是他那个相关的这个主办方在声明当中却还要模糊事实推卸责任，是吧？包括他那个什么，他那个组合的官微还转发了那个什么相关情况说明，这才是真正让公众反感的地方，对不对？那公众通过这个零散的信息，然后呢整理起来就能看出来啊，对不对？你说是人这个出票方，说是那个票务什么预定环节出了问题，人家这个铁路方面人都说了，我们出了票之后没有更改。那你这个艺人方面，你非说票更改了，谁更改了？
人家铁路不，铁路可不背这个锅。

所以说你看，推诿和傲慢比占座本身更让人难以原谅。错了就错了，算不上什么大事，认错道歉就那么难吗？一人沉默应对在前，助理继而要求乘客自行换座，公司则甩锅铁路部门在后，一连串的操作让人难以理解，不能接受。所以近年来演艺圈的部分艺人公共场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私德有亏等事件频发，这也使得很多人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一次

0: 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活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这个当地瓜农就说，有的网红博主来了啊，收购我们的西瓜，他给出的收购价太低，才一毛多一斤，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赔钱，倒贴本钱。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河南西瓜一毛多一斤的消息引发大量关注，不少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场助农行动背后还藏着另一番令人心寒的景象。
2: 我不是说那他宣传来了吗？说价钱低，河南的西瓜一毛多一毛多，人家来了不给恁高价，来也给的价钱也不高呀，你咱们也得上三四毛呀，是吧？这一毛多连本都不够，苗子一捆苗子再加上肥料、地膜、浇地。
3: 也有那些小贩嘛，拼命要命，连低价钱来送我们瓜农的瓜，导致我们的瓜一直在往下跌，不值钱了都。
1: 部分网红一边打着助农的旗号，一边把市场费用装进自己腰包。
4: 早几天有几个网红到我们这边来吃西瓜，他也是第一，他也是博取他的那个什么流量之类的，而且呢就说他为了让我们感到他是在献爱心，我们被他们感动了。哎，平常两分呢我就收一分钱费用，结果呢他们把这些费用都装到自己腰包里去，这样的很多。哎，完了他们就说找些这爱心人士到我们这边来收瓜，他是正常价格报给他们的，这些装瓜的这些工人他们自己也在心里，人家能主动的。
0: 哎，瓜农们说的很真实了啊，这网红到这儿来，本来我们觉得他们助农来的，没想到他们把价压得这么低，我们还得赔钱。种瓜挣不挣钱一看天气，二看市场。今年说是河南的西瓜种植面积扩大了，又赶上全国多产区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价格下行，这倒是市场规律，这点瓜农心里也有数，也有无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不仅仅是市场问题了，有些网红闻着滞销的味道赶来，镜头一架，悲情的故事一编，打着助农的旗号，用一斤一毛多的价格把瓜乘车的拉走。视频发到网上，他自己流量涨了，带货差价和平台打赏双双都落在他兜里了。瓜农呢，是亏着本把瓜卖了，还得配合着他当一回被帮助的演员。很多人当然也不理解，说瓜农不傻，为什么知道亏本还得卖？问题就出在助农这俩字上。这些人他不是以普通采购商的身份来谈生意的，而是顶个助农的光环来的。镜头对着瓜田，你卖明摆着亏，不卖不仅可能烂在地里，还要顶着一个不识抬举的名声。这就不是单纯的商业谈判了，而是用善的名义搞变相压价啊，让农民有苦说不出。最后一套流程下来，消费者以为这个什么这个网络博主在做善事，而瓜农却连本钱都保不住，而这个网络博主呢赚了个盆满钵满。说白了，这些网红是把瓜农的困境当成了博取流量的素材，塑造自己助人为乐的人设，利用大众的同情心来牟利。而网红们低价买然后高价卖出去，直接伤害瓜农的利益，也伤害了网友的爱心，那相当于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啊，给人的瓜农是雪上加霜啊。说网友购买了滞销的西瓜，表达的是对瓜农的辛苦的同情与关注，怎么能容被如此的

0: 这样一个事情当中，我们时刻都要警惕，甚至在我们社会当中任何的事件当中时刻都要警惕一些网红博主打着什么什么特别善良特别美好的旗号，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为了攫取流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相关部门要加强甄别，你比如河南现在这个西瓜滞销，当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加强甄别，谁是真正来收瓜帮助河南瓜种解燃眉之急的收购商，谁是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来这儿攫取流量，然后呢让这个瓜农赔钱，然后呢还赔他们演出的网络博主，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分清楚之后，有的来这儿收西瓜欢迎，有的来这儿收西瓜就要拒绝。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6: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2026的乒超联赛，张玉东代表四川丰谷出战，在7月25号与山东卫桥的比赛当中，张玉东在第二盘以2-1战胜了王楚钦。随后一段疑似赛前的录音显示，张玉东说王楚钦没实力，这个引发了舆论争议，当然又是相关的粉丝闹腾开了啊。7月26号，张玉东在个人媒体上，那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回应，说那段录音的对象啊，不是说王楚钦的。尽管双方赛后在镜头前面也坦荡复盘，互相给予极高评价，张玉东也澄清录音是备战其他对手的时候的战术心理动员，并且也报警维权，但是网络舆论上依然暗流涌动。赛场上是兵戎相见后的惺惺相惜，赛场外却是穷追不舍的对立审查，这不禁让人追问，当竞技体育的胜负被强行套上阴谋论与恶意陷害的脚本， 舆论场为什么

么总有人急于强行造恶。客观来说，球迷对比赛胜负的高度关注，对喜欢的选手状态起伏的焦虑，甚至对赛事周边细节的放大观察，也算是人之常情。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行举止也承担着示范效应。张玉东对私下表达当中这个不妥当的口头禅的主动道歉，也体现了应有的道德担当。然而将一段训练间隙的战术动员偷拍并恶意解读为是对特定选手的人身攻击，这就超出了正常体育批评的边界了。强行造恶，把人张玉东拉出来啊，强行树立为一个坏人，然后呢多么多么针对这个自己喜欢的王楚钦等等，这不是舆论场该有的一个状态。我看有网友说，这个乒乓球饭圈太可怕了，输球了粉丝都要网暴造谣对手，这么搞下去乒乓球能发展好就奇怪了。还有网友说，这就是体育竞技和流量完美结合的后果，只接受夸赞，不允许批评，输了也是正常的，爱豆开心就好嘛。还有网友说，不管说的是谁，他作为运动员，私下言语侮辱其他运动员的言论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嘴里。还有网友说，那无论是私下还是场上，你比如其他的一些运动场合是吧，那个运动项目，那这个比拼的更激烈是吧，互相这个什么这个标什么口水话垃圾话的多了，你也没有说怎么样，甚至是一些体育文化的一种，怎么在这儿私下里这个备战的时候一个战术动员怎么就这样的纠缠不休了呢？还有网友说，还是以前好，单纯看比赛，不掺杂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有一家媒体说挺好，说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正是结果的不确定性，赛场之上有老兵蛰伏复出奋力追逐热爱，也有顶尖主力遭遇瓶颈艰难找寻状态，每一位全力以赴的选手都应当被尊重，运动员需要平常心，球迷和舆论同样需要，过度护短和过度苛责本质上都是一种无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1: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5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四是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外投资方面，扎实有序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增长8%。多边及区域合作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主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苏州声明，贡献了更多中国方案。双边合作方面，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系列新共识，为两国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还加快与韩国、瑞士等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今年以来，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商务领域相关15专项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升政策效能，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0: 上半年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成为扩大内需的新亮点和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当前服务消费有哪些突出特点？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的扩大服务消费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我们总结啊，服务消费呈现了3个新的突出特点。一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优化文旅、体育、休闲等领域服务供给，推动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二是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信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三是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 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15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从以下4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第一，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第二，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试点，促进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著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场景激活新消费。第三，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办好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品牌活动，继续开展家政服务消费季、美食嘉年华、户外运动季等特色活动，聚焦广大消费者暑期亲子、休闲、出游、家政等需求，引导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88服务消费节，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聚商气，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实现数字赋能，提质惠民。第四，货并清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
2: 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策。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商务部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内容。
1: 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那么商务部如何来看待当前吸引外资的形势？下半年将如何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呢？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今年以来呢，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减弱的这一 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呢，商务部是会同各个地区、各部门扎实的推进稳外资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我想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 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 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从结构上看，外资向心向好，迭代优化。随着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的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 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也在持续加大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行业的影子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影子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2%，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呢都有力的支撑了产业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利用外资顾问促优的这个目标，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做好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各项工作。在扩增量方面，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精心设计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标志性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将举办第26届，我们欢迎跨国公司能够积极的参展参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 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助力存量企业经营好发展好。我们还将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发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的作用，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特别是破除各种隐性的壁垒， 确保外资企业做到准入又准盈。商务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我们持续拓展这个圆桌会的议题以及参会企业的范围，从而听取各类外资企业对于我们的意见建议。在提质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0: 今年一到六月，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量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9%。商务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外贸表现？怎么看接下来的外贸形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贸呢，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个特点呢是总量稳，这个呢就是外贸啊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刚才你也提到，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这个呢创了同期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呢是16.9%，其中呢，我们从月度来看的话，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呢，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呢稳定扎实。第二个特点呢是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的发展更趋平衡。外贸发展呢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重要的还要看质的提升。上半年呢，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呢呈现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叫向新、向质、向率的这个发展特征。比如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还有绿色产品呢都增长比较快，在平衡发展上呢也有新的特征。上半年呢，这个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20%以上，这说明呢我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第三个特点呢是韧性强，就是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啊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啊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中国外贸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确定性。比如我们从139届广交会看，然后展商是万商云集，参展企业到会的境外采购商数量呢均超过了往届水平，全球企业呢现在都看好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啊持续增强，可以说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拓越宽。未来呢，就是全球经贸环境呢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近日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啊将会由2025年的5%放缓至3.5%，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啊依然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今年以来，商务部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更有不少亮点。第一是与共建国家的货物

0: 贸易实现了较快增长。2026年1到6月，我国对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对亚、非、欧、拉美、大洋洲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2.3%、19.7%、17.5%、20.5%和6.9%。从商品来看，从共建国家进口的集成电路、手机、水产品分别增长了46.7%、40.3%、25.7%，与共建国家一道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大机遇。第二呢，就是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持续深化。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1207.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至26.7%。一批光伏等新能源的项目、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的产业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同时，1到6月，共建国家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呢超过了10000家，同比增长21.6%。中国与共建的国家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了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新的空间。第三，是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拓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自贸伙伴的进出口呢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占对共建国家贸易额的52.8%。高质量办好了一系列的重要展会，比如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共建国家积极参会，有20多个共建国家独立设馆。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的三大国字号品牌活动，为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下一步，商务部呢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实务规划重要部署，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1: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消费市场的数据啊，所以啊，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特点，从3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像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的增加，因此消费市场也相应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个月起，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说明啊，这个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的旺盛，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是符合的，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第二，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零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

0: 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8，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看，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第三，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产品啊，它从研发生产到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30年前这个大哥大、电脑、汽车，这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稀罕物，可是如今已经走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10多年前新能源汽车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它的续航里程短，充电不方便，可是如今它也成为了家庭购车的主流选择。近几个月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的超过了60%，就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近两年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手机、电脑、汽车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消费增量。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在推动产供链国际合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商务部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贸易投资是一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啊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更加的理性和稳健。今年1到6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这其中啊，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

0: 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商务主管部门共发放对外投资电子证照7.2万份，并将加快推广使用。二是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一港一站一平台建设。今年2月份上线了国家层面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了一个窗口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别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聚集、内外贯通的出海服务生态。三是推进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双边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建立产供链合作工作机制，并签署相关领域产供链合作文件，推动建立平等、互惠、包容和建设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培育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四是加强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落实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工作指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及商协会推送安全信息及预警提示，从而保护中资企业的安全权益。下一步啊，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由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1: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外企业参加，为全球卖家和中国买家搭建了交流对接平台。上半年相关活动的成效如何？接下来又有哪些重点安排值得期待？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呢，是中国从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推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之举，目标呢是与全球各方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助力各国拓宽对华出口渠道，丰富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举办了40场活动，各方呢响应非常积极，活动的亮点呢也分成，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高、实、多、广。一是层级高，中外双方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外交使节呢，都出席了相关活动，带动外国出口企业和国内采购企业呢，开展了精准对接和高效洽谈。许多国内采购企业啊，向我们反映说，通过一系列高层级的出口中国活动，他们认识了新的外国供应商，也进一步拓宽了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来源。二是措施实，在境外呢，我们重点国别这个邀请了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作为2026年这个出口中国活动的主题国，并针对性的开展了专场活动。在国内呢，推动地方和金融机构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举个例子，比如杭州出台了扩大进口10大创新举措，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出口信保等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

0: 三是特色多，我们统筹考虑地方的区位优势，指导地方呢开展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呢依托各地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个平台，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还有呢就是叠加联动进博会的招商路演活动，共同扩大进口增量，释放进口的潜力，还有就是协同联动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共同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重点是推动海外优质产品既能够进得来更能卖得好。近期呢宁波向市民推出了100万元的嗨购中东欧专属券，这样既深化了当地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为市民带来了消费福利。四是报道广，许多活动呢受到了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工商界呢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也搜集了一下，有的海外工商界人士表示说中国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的参与者，有的海外网友还留言说全球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些呢都生动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蓬勃力量。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擦亮出口中国这个品牌，在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上下功夫，会同各方啊稳步推进各项活动，积极回应各国诉求和企业的建议，不断优化进口促进措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最后呢，我们诚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了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下一步促消费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着力激发消费活力，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了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带动了资源循环利用，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了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了约4倍。此外，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政策也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上周，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各界呢广泛的关注。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的抓好落实。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服务消费的有关情况，下面呢，我就商品消费和线下消费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打算。一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将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 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消费场景，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今年五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成效如何？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当前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非洲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在加剧。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在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将为非洲发展和中非的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我们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这个新的机遇。第一呢，是显著降低成本，为非洲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快车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六月，中国自非洲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自非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些里面有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的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随着绿色通道2.0等更多的配套措施落地，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我们相信也必将助力更多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超大市场。第二个方面呢，带来的红利呢，是带动对非的投资，为推动非洲工业化提供加速器。零关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呢，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资本、技术、设备等方面提升非洲的硬件条件，打造贸投一体联动机制，促进非洲的产业链升级，那么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第三呢，就是深化制度合作，为构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压舱石。中国与非洲国家持续推进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呢，也有38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框架协定，一些国家已完成了协定的早期收获安排谈判。五月一日起呢，实施的零关税是在商签协定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在非方早享惠、早受益的同时呢，也确保相关安排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保持一致。

0: 2026年，大家都知道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道，继续按照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多措并举推动零关税举措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与非洲建交国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中非的经贸制度型的合作，与非洲共享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10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4: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妈妈别难过，我呢还是喜欢看你笑，你笑起来呀，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哎，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呀！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5: 哎呀，今天可真冷啊。
6: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5: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6: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5: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6: 留守儿童家庭吗？
5: 是啊， 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6: 哎呦，可不是嘛。
5: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她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6: 哎呀，小雨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5: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
6: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5: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6: 那以后还去吗？
5: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6: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5: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6: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5: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6: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5: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啊，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3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免单。
6: 哎，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5: 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6: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7: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3元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8: 有这么好的事儿？
9: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8: 哎呀，就是就是。
10: 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8: 哎呀，就是
9: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11: 本宝啊是有别的目的。
12: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10: 啊，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啊，
12: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10: 我叫张德福，81了。
12: 好嘞，张德福，81岁。
10: 还真给我免费呀？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我外甥女就上过当。上个月街口那家，卖卖，对对，卖保健品的，说免费。

0: 飞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哼，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啊？
1: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0: 嗯，那你们图啥呀？啊，这租房子不要钱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啊？
2: 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0: 哎，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2: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0: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我就砸你招牌。
1: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2: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4: 哎，好。
1: 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5: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1: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0: 小兰啊，这是李婆婆，今年也80了。他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他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1: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5: 这碗热乎的。
1: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0: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1: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0: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1: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呢？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
2: 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
1: 谢谢你了啊。哎呀，您太客气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2: 哎，好嘞。
0: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 啊这食堂啊刚开业那

0: 儿，我，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
1: 桂芳姐，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张大爷这心情啊特别好。
2: 是啊，他那笑容，他来咱们店吃饭这么些年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了。哎呦，你说我这一忙都没来得及问他，这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
1: 他呀，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呀、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2: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1: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2: 哎小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1: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哎
2: 呀，兰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何苦在这儿遭罪呀、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1: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1: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儿了。
2: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1: 哎，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2: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1: 哎呦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呀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2: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得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1: 这，哎，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嘿，
2: 跟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1: 哎，
3: 请问王兰兰在吗？
1: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

0: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1: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下来看看你们。
0: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1: 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倒是你们呀，你看，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来，孩子们，来吧，进来吧。
2: 阿姨好，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3: 阿姨好，
0: 好。
1: 我昨天回学校看望这些孩子们，跟他们聊起你们的爱心食堂，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不嘛，今天刚好周末，他们都要过来帮忙，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5: 阿姨，我们听说后都好佩服你们，我们也想来帮忙。
6: 是啊，阿姨，我也可以帮忙摘菜的，还有洗碗什么的。
7: 对，我也可以洗碗，我会扫地。
0: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这刚好我们现在呀正在备菜，那就辛苦孩子们帮忙摘摘菜，一会儿啊爷爷奶奶们就会陆续过来，你们呐帮着招呼一下可以吗？
7: 没问题。
8: 哎，小兰呐。
0: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8: 哎，听说你们缺菜，那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0: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呐。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呐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做啊。
8: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多亏了小兰呐。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这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0: 哎，那可太好了。
1: 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
9: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照顾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餐，而年至黄昏，老人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0: 李姐，那白菜帮子切细点啊，老人们比较好入口。
6: 哎，好。
0: 刘大哥，您盯着点蒸锅，别让水汽跑了啊。
10: 哎，好嘞。
1: 本周菜单，周一香菇炖鸡，芹菜香干。小兰啊，你说我这当了几十年的语文老师，怎么也想不到退休后给食堂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0: 陈老师，您这字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11: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0: 那您慢慢吃啊。
6: 小兰呐，
0: 哎，
6: 跟你说个事儿。
0: 哎，来了。怎么了，李姐？
6: 三楼张奶奶呀，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0: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他，就跟他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他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6: 行， 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0: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啊对了，待会儿啊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6: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90多了吧。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0: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2: 哦，哎，小兰呐，快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0: 啊，我马上去。
3: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0: 我签。医生，费用我来想办法。

0: 来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哎，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老兰兰，
1: 哎，
0: 把灯开亮点儿，让我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你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哎，张大爷，我在呢。你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傻孩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啊，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啊，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子最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0: 张大爷走了，十几年来，爱心食堂送走了100多位老人，临终前那一句谢谢成了王兰兰和志愿者们最珍贵的勋章。生命虽有终点，大爱却无止境。王阿姨和她的团队对困难老人的关爱与帮扶，就像绽放在沧桑岁月里的繁花，芬芳馥郁，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而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也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烛火，绵延不绝，让这份美好熠熠生辉。
1: 王阿姨，我们地铁站的兄弟姐妹给你们送面粉来了。
2: 王女士，这是我们企业的10年捐赠计划。
3: 王阿姨，我在大学听说您的故事，今天来当义工，这是我攒的生活费，给老人们买双防滑鞋吧。
4: 小兰呐，今天我带你孙子来当义工，这小家伙他说不听，非得跟你学欧洲，将来啊要去山区开分店呢。
5: 王奶奶，长大了我也要做好多有意义的事。
6: 王女士，有您的包裹，上面写着给爱心食堂的爷爷奶奶，没有留名字。
4: 王兰兰同志，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地为老人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政府专门审批了专项公益基金对你们进行帮扶，今后你们再也不用为资金问题而发愁了。
7: 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正所谓天下大同嘛。
8: 傻孩子，你未尽的愿望妈妈现在算帮你实现了吧。你看，从篝火的乡间到城市的灯光，从一个人的执念到一群人的坚守，这人间的善意呀，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小雨呀，你看当年的破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亮堂堂的幸福驿站，撑起食堂的不是我，是无数人托举的爱。
9: 兰兰啊，又麻烦你了。
10: 哎呀，这汤真好喝呀。
9: 兰兰呀，又麻烦你了。
5: 小兰啦，谢谢你啦。
9: 小兰呢，辛苦了。
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年的烟火温暖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至今这份大爱仍在延续。善意从不是炬火的独舞，而是千万星火的遥相辉映。那些在灶前弯腰的身影，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菜单，那些临终前的微笑，都是人间最温暖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大同，不在典籍里，而在无数个王兰兰递出的热饭碗中，在你我接过善意时眼中闪烁的光里。他们用三餐的温度证明，原来最伟大的慈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施舍，而是把一个人的梦想酿成了千万人的春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编剧朱静，编辑王丽敏。剧中王兰兰由朱静扮演，刘桂芳由张廷芳扮演，张大爷由王永波扮演，王奶奶由刘星扮演，陈老师由林志坚扮演， 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晨光、张毅、陈新妍、陈宇恒，旁白解说王立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3: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改天换地的艰辛历程。
14: 平安扣戴上。
15: 阿秀，等着我。
14: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啊！阿才，阿才，
16: 阿才，我苦等60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17: 请听平安扣。
18: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19: 伟杰，伟杰，哎
20: 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18: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我带你啊，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20: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哎，我只好求助你了。
18: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20: 能、
18: 哎、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20: 那你知道他是谁做的吗？
18: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20: 抓壮丁？
18: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泊村一个晚上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能够问到些线索。这就是寡妇村的展览馆了，我们先进去看看。
21: 两位好，欢迎来到寡妇村展览馆。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这是曾经在东山民间流传一时的歌谣。
18: 在两岸几十年封锁隔绝中，有太多夫妻分离了。
21: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石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石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玉花，我回来了，
1: 我回来看你了。
2: 当年被掳走

0: 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1: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0: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正十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2: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1: 伟杰，我也想给古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2: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古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3: 故宫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我总感觉啊，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1: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3: 还记得当年呢，我们刚刚摘掉敌伪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劲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运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还抓了一名俘虏。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筑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哈哈，心里高兴。
2: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3: 你这个后生仔，是什么寡妇村呢？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2: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她是我同学，叫小雅。
4: 阿婆，您当年跟古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3: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呀、啊、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2: 幸亏古文昌书记来了。
3: 是啊，古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 可是一开始啊，众

0: 啥啥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1: 对，就是木麻黄。
2: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我们来这里干嘛呀？不制服这风沙灾害，东山人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3: 上战秃头山，下战肥沙滩，一划前海岛，建设新东山。上战
4: 下雨了，
5: 下雨了！
6: 哎，小林，我们种树去吧，
7: 我们一起去吧。
8: 谷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八轮了，这一次
2: 一定行的。大家

0: 古书记，都怪我，没想到这次连着一个月倒春寒，这么多的树苗都
1: 一棵都没活。
0: 古书记，您看这边。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棵。九，
0: 古书记，可惜只活了九棵。
1: 只要有活的就好嘛。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棵吗？这九棵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有九棵就有九十棵、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乡亲们呐、这九棵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
2: 阿婆，那后来呢？
3: 后来呀，顾书记带着我们风里雨里忙种树，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哎
4: 呀，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
3: 那个时候啊，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老喽，老喽。
5: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
3: 哎呦，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4: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
3: 阿秀？嗯，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
4: 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你看看。
3: 我看看。好彩，这是阿才的平安扣。嗯，
4: 您认识我叔公？您是？难道您是阿秀叔婆？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
3: 你叔公他怎么样啊？
4: 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

0: 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就病逝了。
1: 阿婆，
0: 阿婆，叔婆，叔婆，天安口找到了，人却不在了。希望两岸不要隔绝。
1: 不会的，你们看，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一定能实现人缘加更缘。
0: 对呀，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吴书记。

0: 乡亲们，走啊，种树去啊！
1: 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变好。
2: 谷书记，您看到了吗？今天的东山岛已经梦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平安扣》，编剧张庭书、洪爱娜、于云红，导演张庭书，制作林志强、杨昭燕。剧中人物：古文昌由战宇演播，小雅由邓杰良演播，伟杰由庄伟杰演播，阿秀由张庭书演播，讲解员由宋丽娜演播，旁白林志强。感谢收听。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4: 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哪些疯狂的潜艇攻击和空中打击？本该充当诱饵提前出现的小泽舰队此时去了哪里？哈尔西为何要在莱特湾唱空城计？弱小的日本西村舰队是如何把自己送进鬼门关的？哈尔西全军北上，利田舰队杀了一个回马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炮舰大战就此拉开帷幕。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二战风云之莱特湾大海战。
3: 话说1944年10月23号的凌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莱特湾海战正式打响。当时，美国海军的潜艇“海记号”和“条鱼号”正在巴拉望水道南口巡逻。凌晨1点16分，他们的雷达屏幕上就出现了可疑的信号。那这俩潜艇跟鱼似的，在水底下正游着呢。再一瞧雷达屏幕，还以为出故障了呢。随着信号越来越清楚，他们就明白过味儿来了，这是船，而且是大量的日本的舰船。没错，这就是利田舰队。甭管是海记号还是条鱼号，这潜水艇啊，在水底下巡逻挺无聊的，忽然间发现这么多船，美国这些艇员们可就兴奋起来了，拉响警报，然后向上级报告日本舰队的位置，紧接着开足马力全速追赶日本舰队。这潜艇可就跟上来了，然后它速度比较快啊，我绕你前面去挡着你。清晨6点半，茫然无知的日本舰队航行到两艘潜艇的正前方，海记号船长麦克林托克通过潜望镜就发现，4000米以外4艘的日本重巡洋舰正在一块往右转向，恰好把狭长的船肚子暴露在潜艇的射程之内。军舰对着美国的潜艇横着亮肚皮，这样的天赐良机，这不能错过呀。3分钟以后，海记号以舰首发射管对头舰就发射了6枚鱼雷，随后呢，一个漂亮的急转弯，又用舰尾发射管对阵列当中的2号舰射出4枚鱼雷，这是一次命中率极高的攻击。舰首发出的6枚鱼雷中了4枚，舰尾发出的4枚鱼雷中了2枚。
5: 美军潜艇对正在呈双列纵队开进的利田舰队的左列的1号舰直接发起了鱼雷攻击，迅速命中，将其击沉。巧了，这条舰正是利田舰南海军中将本人的旗舰和座舰爱宕号重巡洋舰。
3: 爱宕号沉没了，高雄号受到重伤，利田和他的幕僚们忙不迭地跳水求生。另外一艘美国的潜艇条鱼号趁着日本舰队阵脚大乱的时候，他们也用4枚鱼雷干掉了摩耶号。这3条船可都是高雄级的重巡洋舰，排水量超过1万吨，航速可以达到35节，各有10门8英寸的主炮，火力极其强大。可这下可好，一炮没放呢，日本的重巡洋舰已经损失了1/3了。当时利田呢转移到大和号上，只能是硬着头皮命令舰队继续前进。那这次潜艇攻击不过是小打小闹，当利田舰队于次日进入西部沿海时，才算真正的进入到地狱了。就这一天呢，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半，美国第三

0: 舰队出动150多架次的舰载机，对利田舰队连续发动了5波的攻击。当然，利田早就料到有这一招，他给每艘军舰都配置了大量的防空机枪，整个舰队的防空火力铜墙铁壁一般。可是事实也再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道理，水面舰艇哪怕你防空火力网再强大，你航速再快，规避再灵活，也抵挡不住来自于空中的袭击。你别的不说，武藏号的官兵对这一点就有着最痛切的体会，大概也是因为他这个舰艇个头太大了，目标太明显了。从第一波攻击开始，武藏就成了美军重点关照的对象，
1: 数十架、上百架甚至几百架飞机前后多个波次的猛烈的攻击武藏号。
0: 武藏号厚重的装甲足以抵御自1000米高度投下的250公斤的炸弹，有的炸弹正中目标，但是由于装甲太厚，炸弹居然被弹开了。但是水下部分可就不同了，在第一波攻击当中，武藏就挨了一颗鱼雷，第二波攻击里边又有3颗鱼雷命中，这就造成武藏的左舷大量进水。这么一来可就造成恶性循环了，因为进水了，一侧进水，舰身就逐渐的倾斜，只能向另外一侧也注水，让它恢复平衡啊。这样的话呢，就会降低航速，使得武藏号逐渐掉队。你速度跟不上就落单了，你一落单就失去全舰队的防空火力的掩护，武藏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容易被攻击。在这场战斗当中，其实也不是战斗了，都形成了屠杀了。
1: 武藏号身中19枚鱼雷，水平舱面以上被命中17枚重磅炸弹，
0: 全舰被炸得面目全非。美国飞行员们也明白，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本着薅羊毛可一个羊薅，或者说柿子要捡软的捏，死咬住武藏就不撒嘴。饶是武藏号的损管员水平再高，也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到了当天晚间的7点半，武藏号的大限已然到来了。先是迅速左倾，随后猛地滑向水中倾覆。5分钟以后，这艘巨舰就沉没了。
1: 利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又一艘主力舰沉入大海。
0: 全舰2287名官兵，有1021人丧生。而在他2年的服役过程当中，他连一艘敌舰也未击沉过。除了武藏号以外，大和号、妙高号巡洋舰以及2艘驱逐舰也被命中受伤。利田这儿实在是撑不住了，美军的空袭如此猛烈，说明小泽根本就没有把那个哈尔西给引开我要是不顾死活的继续前进，那到不了莱特湾，全军就得覆没了。所以他这下令全军180度转向，要撤退。
1: 莱特湾海战中第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本来是日军抛出来的诱饵，最想让美军发现的小泽舰队，美军没有发现；本来是最不想让美军发现的利田舰队，却被一条不经意间在此巡逻警戒的美军潜艇发现了。
0: 其实小泽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了，他的舰队23号就抵达了菲律宾恩加诺角东北420海里处。第二天，他不断派出舰载机向美国舰队发动攻击，还一遍又一遍地拍发暴露自己位置的电报，迫不及待地要牺牲自己。这就好像咱们刷抖音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背景音，就是你打我呀，你打我呀，
1: 你打我啥？你打我啥？
2: 你打我啥？
1: 你打我啥？
2: 你打我啥？
0: 可也该他们点儿背，不知道什么原因，美国人呢就是没有发现小泽的舰队，这可就尴尬了。不过呢，美国舰队也并非是安然无恙，就在他们对利田舰队进行空袭的时候，自己方也遭到来自于马尼拉的日本岸基飞机的攻击，就是从这个陆地上起飞的飞机这种飞机有200架之多，一度把美国人搞得手忙脚乱，这一忙就容易出错。当时正在进行舰载机回收作业的美国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它被一枚250公斤的穿甲弹击中，在主甲板下方爆炸了。普林斯顿号燃起大火，被迫弃舰。轻巡洋舰伯明翰号赶紧就靠过来接收普林斯顿号上撤出的官兵一边接收官兵，一边喷水给这个普林斯顿灭火。就在这坎节上，普林斯顿号的弹药库发生爆炸了，舰尾被一扫而光，正这接人救火的伯明翰号也被殃及。

0: 而且因为俩船靠得太近，很多刚刚从普林斯顿号撤下来的这些官兵都拥挤在伯明翰号上的甲板上。这时候大量的钢铁、炸弹、鱼雷碎片狂飙着向伯明翰号袭来，很多人都反应不过来。这次大爆炸使得伯明翰号上229人丧生，400多人受伤，普林斯顿号也彻底被断送了。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当中损失的最后一艘正规的航母。而说到这儿，你也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就没有发现小泽舰队呢？因为他的舰载机和那个陆地上起飞的岸基飞机混到一块儿了，美国人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些飞机来自于马尼拉，哪些飞机来自于小泽的航母。不过当时第三舰队的哈尔西，他心里边也有个疑问呢，那这日本的航空母舰到底在哪儿呢？这样的大战他们不可能不露面呢。
1: 这个小泽心里急啊。那么在南下的过程中，当他听到立田舰队被空袭打的那种惨状的时候，不断的显示自己的存在，除了派出舰载机空袭之外，甚至不惜在战场上使用明码电报，我怕你破译不出来，我用明码电报来显示我的阵位，我的存在。
0: 终于下午4:30，一架美国的飞机在北方的海面发现了小泽舰队，仗都快打完了，这才发现了日本的诱饵。这诱饵让他当的太失败了。不过既然发现了，诱饵也是肉啊，哈尔西大喜过望，毕竟消灭日本残存的航空母舰，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在马里亚纳海战当中，这个机会曾经摆在斯普鲁恩斯的面前，但是他并没有珍惜。现在上天眷顾，机会轮到我哈尔西了，打他去吧。他当即下令全军北上，
1: 率领全部的他的主力，也就是第三舰队所辖的第34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包括他全部的十几条航空母舰和6艘最新式的战列舰，挥师北上去歼灭来袭的小泽舰队。
0: 第34特混舰队由美国海军著名的炮术专家威利斯里中将全权指挥，专门就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日本的水面舰队。那么哈尔西这儿带着这么多舰船前去，莱特湾这儿不就唱空城计了吗？哈尔西啊，当时估算很简单，立田舰队已经180度掉头撤出了，南方的西村舰队那两艘老掉牙的战列舰，完全可以由第七舰队去对付，我呀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追歼小泽。那么预定从南方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的西村舰队，就是带着那两个拖油瓶的，他们现在到哪儿了呢？10月25号凌晨，弱小的西村舰队居然奇迹般的抵达了苏里高海峡南口。西村此行颇有几分悲凉的味道，这位当时55岁的老将一直在海军当中默默的打拼，您别看他军衔不高，职务只是一个战队司令，但是他觉得自己后继有人呢。他的儿子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江田岛海校，西村对儿子寄予厚望，盼着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可是就在西村出发前不久，他就得到噩耗，他的爱子已经在菲律宾战死。西村这儿平静地接受了现实，率领这只老旧的舰船就登上了征途了。在途中，西村给立田舰队发电，说预定于25日4:00进入莱特湾，然后也不等得立田这儿发回电，也不等待前来增援的智摩舰队，他率领全军一股脑儿的就扎到了苏里高海峡。这可就扎进鬼门关了，因为美军在这儿早有防备啊。在这儿值守的是第七舰队的水面作战部队，指挥官奥登多夫少将派出了由鱼雷艇、驱逐舰和战列舰组成的3道防线，就等着西村来送死呢。当时美军的鱼雷舰艇攻击效果不佳，但是驱逐舰却收获颇丰，他们射出的鱼雷当即就让日本这3艘驱逐舰丧失了战斗力。更为要了亲命的是，老旧的战列舰扶桑号由于动作实在太过于迟缓，被一条美国鱼雷拦腰命中了右舷，像一条死鱼一样瘫在海上动弹不得了。西村的旗舰山城号也被命中，虽然受伤不重还能行驶，可是他们的12门14英寸的主炮却只有4门还能够继续使用。这时候西村已经知道是死路一条了，但死就死吧，他仍然率领着残存的3艘军舰继续往前突进。如果这是白天，西村将看到壮观而又令人胆寒的一幕。

0: 在距离它20000米之外的海面上，一字排开了美国海军的6艘战列舰，它们排成了经典的 T 字阵型。这是人类海战史上最后一次出现主力舰 T 字列阵。美军的这6艘战列舰，有5艘都在珍珠港挨过日本的鱼雷和炸弹，其中您像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那还是从海底给捞起来的。这回他们可逮着机会复仇了。美舰一共拥有48门14英寸的主炮和16门16英寸的主炮，西村拿什么还手啊？只有可怜的4门的14英寸炮。3:50，太平洋战争中第二次，人类海战史上最后一次非常壮观的战列舰会战可就打响了。一位目击者就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壮观最美丽的景象。凌晨3:30，他怎么瞧见的呢？哎，因为当时啊，夜光弹的弧线就像一列又一列烈火通明的火车疾驰过丘陵，山城号立即被无数的巨弹所激起的水柱所吞没，它的弹药库也被击中，全船大爆炸，然后倾覆沉没，把西村中将和绝大多数船员都带到海底。此前早已瘫痪的扶桑号也发生了弹药库爆炸，船体断成2节，在海上漂浮很久以后这才沉没。那么至此呢，南陆的日本舰队基本就报销了。打这儿看，日本海军的末日好像就要到了。立田跑了，西村完了，那小泽呢？恶狠狠的哈尔西正在打上门去，那他还能够全身而退吗？可是谁也没想到，10月25号早晨的6:48，风云突变。莱特湾内美国军舰的一个观测兵的望远镜里，突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军舰，他们都有着日本主力舰特有的那种塔式的鬼楼。立田舰队杀了一个回马枪，由于哈尔西全军北上，对立田舰队的空袭自然就停止了，没了空中的威胁。那么这位日本海军中将做了整个战役当中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掉头，继续完成作战任务。23艘日舰战战兢兢地在24号夜里边，大概晚上10点到了海峡入口。他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竟然是空空荡荡，一艘美舰也没有，天上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出现，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哈尔西那儿啊去打小泽舰队了。所以25号清晨，萨尔马岛海面雾气弥漫，天空上乌云压顶，顺利通过海峡的立田舰队沿着萨马岛东岸向南快速行驶。到了6:45，大和号的观察员忽然就发出尖叫，说方向115度，距离35000米，发现4根桅杆。整整2天2夜没合眼的立田和他们的幕僚们齐刷刷地举起了望远镜，果然一艘又一艘的美国战舰出现在镜头里，这肯定是哈尔西的舰队呀。日本舰队经过了地狱般的磨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后，终于可以把战列舰巨炮的炮弹砸向美国人了。看来这次作战即将是大功告成啊！当时立田的参谋长小柳富次竟然是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当然咱们是知道这不是哈尔西，而是掩护登陆部队的护航航母舰群，一共有3群。日军所看到的是由克里夫顿·斯普拉格少将指挥的北面群，代号叫塔菲三。这个战斗群由6艘护航航空母舰组成，他们不是舰队航母，设计的目的呢，就是掩护陆军登陆，根本不是用来参加舰队决战的。所以这玩意儿啊，排水量只有10000多吨，最高航速才19节。每艘航母搭载的飞机只有20几架，而且挂的都是轻型陆攻炸弹。因为这种航母个头小，装甲薄，美国水兵啊管他们叫做吉普航母或者是番茄罐头。有人开玩笑就说，这种番茄罐头啊易燃易受攻击，是可牺牲的船只。可万没想到一语成谶。那么这种小航母有没有护航的船只呢？有，7艘小小的驱逐舰，火炮的口径只有127毫米。之前给您说过，那大和号主炮口径多少啊？460毫米。这相当于是猎豹看见羊了，那还不打呀。早晨的6:59，大和号就开火了。这460毫米的巨炮射出的这炮弹得有1.5吨， 经过40秒内飞跃32000米，轰然一声巨响，在美国航母旁激起了50米高的水柱，打水里边去了。斯普拉格惊得目瞪口呆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打哪儿凭空就钻出来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呀？要靠自个儿手头这点力量和日本人硬拼，那就不是开炮，那是开玩笑啊！整个北面群的13艘舰只，一共才有29门127毫米炮，可是日军光203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就有89门之多。那说打不过就跑呗，可是跑也跑不掉啊！就这种航母的航速只有19节，跟日本那些动辄能跑出30节航速的军舰比起来，那就相当于蜗牛想甩掉兔子。最初啊，这些美舰呢看到前方有片乌云，那咱们躲到雨云下边去吧。可是日本舰船哪会放过猎物啊，这些战列舰纷纷开火。为了命中识别的需要，日本不同主力舰的炮弹内有不同的染色剂，赤橙黄绿青蓝紫，啥色的都有。到时候哪艘战列舰打中的呀，看这个起火的颜色就能区分了。所以当时美舰被包围在一片彩色的水柱当中，场面又艳丽又罕见。千钧一发之际，斯普拉格并没有丧失理智，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可能地缠住日本人，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否则呀，莱特湾的登陆部队和物资就会暴露在日军的重炮之下。虽然自己能坚持15分钟就算奇迹，但是在被击沉之前呢，必须狠狠地回敬日本人。这就好像是一个孩子跟一个拳击选手来打架，我打不过你，我缠你一会儿，我咬你，我吐你身上唾沫。于是他首先向上司金凯德发出了紧急的求援电报，又起飞了所有的舰载机攻击日舰，还狠心命令自己那几艘小小的护航驱逐舰向日本舰队发起了突击。日本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一向被己方认为美国少爷们是贪生怕死的，他们竟然驾驶着小小的薄皮的驱逐舰向重炮后甲的日本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发起了决死突击。确实，美国的这个驱逐舰的反击是英勇而悲壮的。约翰斯顿号在舰长埃文斯的指挥下向日舰释放鱼雷，第一枚鱼雷就炸掉了日本的重巡洋舰熊野号的舰首。当然这种行为呢也马上招来了日舰的重炮轰击，单薄的约翰斯顿号就好像是小狗被大卡车给撞了，上层结构全毁，但是仍然在坚持作战。他又接连向日舰铸魔号和石沈号全力发起攻击，企图把对方的火力从自个儿航空母舰身上引开。最终约翰斯顿号在日舰的急火下引弹沉没，全舰官兵186人战死，包括舰长埃文斯。埃文斯后来也被追授了美国最高的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那么转过头来再来说另外一艘英勇作战的驱逐舰霍尔号，它也被击沉了。9:07护航航母冈比尔湾号翻转沉没，这也算是日军所收获的第一个像样的战果。斯普拉格知道自己的战斗群距全军覆没已然是不远了，他的上司金凯德同样是心急如焚呐。虽然他在南边有6艘战列舰，可是因为夜战西村，油弹已尽，必须经过补给才能再战。更何况如果赶到莱特湾这儿，也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远水他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不断地给哈尔西发电报，让他赶紧回援莱特湾。那么这哈尔西他作为主力，他正在莱特湾以北300多海里的海面上对小泽舰队大打出手，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因为只剩下空架子的小泽舰队根本就不是哈尔西的对手，本来他这也是个鱼饵嘛。在一整天的战斗当中，日本的4艘航母舰统统报销。可是从战斗开始后不久，哈尔西就接连收到金凯德的求救电报。这时候哈尔西才意识到坏了，上了日本人的当了。不过事已至此，他实在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这个战机。25号上午10点左右，金凯德又发出了一份电报，这回啊，干脆用的是明码电报：34特混舰队司令，你到底在哪儿？赶紧派你前来。这可是生着气的哀求了。莱特湾的战况同样牵动着身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尼米兹的神经，他知道哈尔西那个牛脾气，于是想用询问的方式 暗示哈尔西你赶紧回援莱特湾呐。所以他指示部下就发出了一份电报，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的那份比较奇怪的电报。
1: 他看到的这封电报的文字跟尼米兹发出的电报原文相比，前面多了一句话。哈尔西看到的电报是，全世界都想知道B-34特混舰队在哪里，重复一遍，B-34特混舰队到底在哪里。尼米兹海军上将那个电报在发出的时候，报务员信手在前面加了一句与电文正文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他的本意是好的，防止日军破译，这也是一个经常的手段，在电文的前面和电文的后尾加几句跟正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这可以增加对方破译这个电文的难度。这个电报员随手就加了一句，全世界都想知道，加上这一句话不要紧，这个电文的味儿就全变了。
0: 正在杀得兴起的哈尔西读到这份电报，以为是对方在质疑呢，说我愚蠢，说我上了日本人的当，他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他这爆了脏口。等他冷静下来，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这赶紧抽出一部分兵力南下救援莱特湾，可是距离太远了。等到回援部队赶到预定地点的时候，莱特湾已然是空空荡荡了。说是美国舰队被全歼了吗？不是，是日本人跑了。9:25，斯普拉格听到一个信号员大喊，说伙计们，他们跑了。美国军舰上一片欢呼之声，因为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这种情况下日军撤了。指挥官斯普拉格后来回忆说，说当时战斗已经麻痹了我的大脑，这事儿发生了我也不敢相信，毕竟对于日方来说胜利唾手可得，那立田为什么跑了呢？即便在战后，立田也不愿意提起那段经历，即便提啊，也是语言不详，所以日军为什么跑，这成了一个谜团了。
2: 立田交代当时撤退的原因是，他当时由于接收到了金凯德发给哈尔西的第二封电报，也就是那封明码电报，从接收到的电文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定，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二战风云这个系列，今儿咱们要收一个尾。要说到二战的收尾，肯定要说到日本投降了。
9: 就在日本投降前夕，叛乱分子因为和事包围了日本皇宫，为了毁掉

0: 日本生产战略物资的工厂，尽早让日本人屈服。美国采用了哪些新的轰炸策略？又因此造成了怎样惨烈的景象？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计划进行怎样的殊死抵抗？是谁想出了什么高招，让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研制原子弹？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二战风云之日本投降。
1: 1945年8月15号中午，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聚集在收音机前，很多在户外的人是冒着当空的烈日默默地排队站好。正午12点，收音机里传来了日本最有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的声音，当然他这算一个引子。他说，从现在开始播放重要广播，请全国听众起立。所以当时啊，除了身体有残疾的，全体日本人纷纷站起来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情报局总裁下村宏的声音，他说，诚惶诚恐，天皇陛下将向全体国民宣读诏书，接下来紧播谕音。他这播完了，马上就奏国歌，叫军之代。稍后片刻，一个很少有人听见过的声音在收音机里边响起，这就是当时日本天皇的声音。里面说呀，朕鉴于世界大事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自告尔等忠臣良民，当然这些都是翻译过来的啊。而且呢，这个录音呢也不是直播，是提前一天录好的。这份诏书早在4天以前就要求内阁书记官开始起草，书记官和资深的汉学团队是写了改，改了写，终于在14号晚上7点定稿。天皇在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且盖上玉玺。临近午夜时分，到了办公室里边就开始念呗，念熟了。然后工作人员带着录音设备就进来，来吧，给您录音。参加录制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呀，天皇录制的很小心，很慢，整篇诏书不过是815个字，他这溜溜的录了一个小时。第一遍录完以后呢，他觉得不是很满意，又录了第二遍。这第二遍呢，效果更差，念错了好几处。但是身边的工作人员谁敢提醒啊？都是绷着弦，高度紧张。但是好歹总算是给整齐活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50了。按说到了这一步，投降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虽然在诏书当中，这个天皇没说日军如何战败，可是啊，军队里边主战派的军官却不甘心，不想认输。他们计划要在第二天录音送往电台的过程中实施抢劫，阻止投降公告的播出。这些人还觉得天皇其实是被一群贪生怕死的文官给骗了，他们甚至想要发动政变，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军界高层的许可，这个政变就被搁置下来。到了8月14号深夜，得到确切消息说天皇都已经录制好了，那不行，给他抢了。就在这天深夜，叛乱分子是兵分三路，一路绑架了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禁卫第一师团的团长，胁迫他命令他的部队配合叛乱，但是这个师团长拒绝，然后被杀了。另外一路人呢，他们的任务是刺杀铃木首相，但是铃木提前得到消息跑了，没杀成。第三路人马直接利用假命令控制了禁卫军，带着他们攻入皇宫，逼迫里边工作人员交出天皇的录音磁带。但是皇宫里边房间那么多，找盘录音这可大海捞针了。为了找这盘录音带，叛军在皇宫里边扩大搜查范围，逐渐地搜向了御文库，那是天皇的卧室啊。睡梦当中的御人完全不知道外边出了这么大动静，可是守在门外的侍从都已经慌了，眼瞅着危险越来越近，只好叫醒了御人。得知消息的天皇脸色大变，呆若木鸡。关键时刻呢，是负责东京保卫工作的田中，他得到消息，然后召集忠于自己的属下，开始向皇宫方向进发，解除了叛乱分子对皇宫的包围。于是乎，1945年8月15号中午12点，天皇的这个声音被播发了。虽然全体日本国民基本上都听了，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听不懂的，因为日本语言文字演变过程当中，他们皇室使用的是跟民间不一样的特殊的语言，被称为叫贺音，贺就是仙鹤的贺。
2: 日本的历史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与我国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日本投降宣读诏书那天，内阁首相写的就是中国的文言文，这种文字只流传在日本天皇和高层之中。
1: 这种语言呢，只有系统学习过才能够听懂，而大多数民间老百姓听不懂这种话。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古代也存在，朝廷的诏书下发到民间，只有少部分人能听懂，因为里边都是知乎者也。那您说这不是加大了沟通成本吗？哎，天皇或者说以前的中国的皇权呢，他需要通过一些仪式来凸显皇室和民间的差别，在饮食、服饰、语言等生活细节各个方面都要显示出与众不同。
3: 在日本人的心中，天皇不是人，而是传说中天神的后裔。在各种神秘的包装下，御音成为高贵神圣的象征，被日本人认为是神交谈时用的语言，只有天皇才有资格使用。
1: 事实上，1945年8月15号中战诏书的播送是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第一次接触到贺音，很多人听完以后啊，激动地哭了，至于说的什么也没听懂，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这个时刻，日本的这位所谓的现人神破天荒地对公众讲话，只能是为了那一件事儿，还能是什么事儿啊？投降呗。所以很多人连激动带伤心，抑制不住的就哭啊。可是在羞辱和悲痛之余，恐怕大多数人的内心呢，有一种无法言表的解脱感。他们知道，这场持续多年，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巨大痛苦和折磨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结束的背景还得仔细给您说说。时间来到1945年，日本帝国离它的末日也越来越近。3月，美军攻克硫磺岛，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因此支离破碎。尽管美军在硫磺岛的伤亡也很大，但是也因此获得了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的重要的中转站，这个代价还是值得的。您看，此前呢，我们专门给您聊过，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军去轰炸日本本土，那多费劲呢！航母上起飞的还是陆基轰炸机，然后这个轰炸机炸完以后呢，再飞到中国，费了老鼻子牛劲了。现在有了硫磺岛了，炸你日本本土就跟玩似的。这种空袭的重要目的就是在于摧毁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打击其抵抗意志，就像早先盟军对德国的空袭一样。可是日本和德国这个民族呢还不太一样，他们的国民比德国人更善于服从和忍耐，而他们的工业2/3都分散在不到30人的小工厂甚至家庭作坊里边。您别小瞧了这种小打小闹的影子工厂，他们往往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轻工业制品。如果能毁掉这些工厂，那么就会使得很多初级加工的战争物资无法输送到大规模装配工厂当中，日本战争物资的产业链就会断掉。可就是因为这些工厂啊太分散了，无法做到集中的轰炸，随着美军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日本的抵抗也越来越疯狂，而美军的伤亡也越来越惨重。
4: 我们面临的敌人十分顽固，我们知道他们会殊死作战到底，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这样的敌人真的很难对付。
1: 一个小小的硫磺岛，美军原计划5天肯定拿下，结果呢，整整打了36天的硬仗，伤亡达到30000人。按这个战役的时间长度和参加人数来计算，鬼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个硫磺岛呢？怎么样让日本尽早的屈服呢？1945年1月份，一个叫柯蒂斯·里梅的美国将军在关岛走马上任，他出任了第21轰炸机队司令。这支部队的主力机型可是 B-29 超级空中堡垒式的重型轰炸机，专职负责轰炸日本本土。可是自打里梅上任以来，先后派出轰炸机队出击16次，倾泻了5000吨的炸弹，可是没有一个主要目标被消灭。 B-29 倒是损失很大，这让里梅很窝火。
5: 在日本上空，经常会有时速达到每小时超过200节的强对流空气，而又恰好处在 B-29 水平投弹的高度。如果此时 B-29 逆风进入目标区，它的相对速度就会变得很慢，这时候飞机就像挂在天空的靶子一样，成为地面高炮的最佳目标。如果顺风进入，B-29 的相对时速就会超过每小时300英里，在这种大速度下，当时最先进的诺顿瞄准器也无法正常瞄准和投弹。 这就导致轰炸的准

当然，他心里边也明白，这种非精确的轰炸，而且要使用燃烧弹，先撇开人道不论，如果这个轰炸机落到日本人手里边，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呢？李梅当时跟这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就说，你们一旦被抓，赶紧找日本的军方，让军方把你带走，要不然老百姓啊，肯定把你们宰了或者折磨死。确实，您看各种的短视频呢，或者纪录片啊，或者各种影片呢，日本呢，这个房屋结构很多都是木质的，燃烧弹那么一烧，太惨烈了，尤其是那种凝固汽油弹。李梅这儿既然下定决心要冒险，那就索性冒一次大的。他下令把飞机尾炮之外所有的枪械都给我拆了，枪炮手你也不必随机，不用跟着去了，这样可以省下重量，多带燃烧弹，再加上不用像往常那样飞到3万英尺的高度，这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油料重量。每架 B-29 带弹量，好家伙，一下增加了65%，达到7吨以上。李梅对部下就说，你们将在日本放出他们从未见过的大的炮仗。1945年3月9号下午，334架 B-29 从关岛基地起飞，他们携带了超过2000吨的燃烧弹，直扑东京的下町区。这儿生活着75万人，居民密度达到了不可置信的10万人每平方公里，而且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工人，他们居住生活在板条房子里边，两层楼房之间相隔还不到3英尺。这个地区啊，就是新轰炸策略的实验品。到了10号凌晨，这轰炸机飞临到东京上空，就开始扔炸弹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4英里长3英里宽的下町区，马上变成了一堆巨大的篝火，一直燃烧了3个多小时。整个东京呢，只有8000多名的消防队员和1000多辆的消防车，而且被限制只能用2个小时的油，因为他们这个油啊太短缺了。这点力量在这么大火的面前，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空袭半个小时以后，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火焰无法被控制，放弃救火吧。而当天晚上还刮着30海里每小时的烈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成了恐怖的景象。有当时的幸存者回忆，大火被烈风吹着，带着燃烧的颗粒在街上肆意的蔓延，人们奔跑着逃命，但是哪跑得过火呀，很多人就倒下了，然后就被烧着了。有更多的人挤在寺院和大楼里边躲避，结果呢，在窒息的高温下也化为灰烬。还有人呢，掉到公园的水池和河流当中，按理说这儿不会被烧死吧，结果被煮熟了，被烫死了。因为那天夜里东京的河流是沸腾状态，地面上的火和风使气温到达了1800度，金属融化了，人跟许多木头建筑都发生自燃了。母亲们试图保护孩子被烧成焦炭，夫妻最后拥抱着被热融到一起，这种景象实在是太惨烈了。当然了，按理说呢，这么惨烈的景象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不渲染，怕引起大家的心理不适，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这一段啊，心里很适应，毕竟很多的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遭受过比这个更惨烈的虐杀，那咱们就客观形容吧。且说当时的轰炸者美国人呢，也没见过这种阵势，从地面上反冲上来的爆炸产生的强烈热风，把 B-29 重达60吨的庞大机身给冲得像纸片一样，在空中摇摇晃晃，机组人员居然在飞机上就闻到了烧焦的人肉味，有些人禁不住在飞机上就呕吐了。随着黎明到来，大风停止，火焰也逐渐熄灭，东京大概1/4的4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得荡然无存，李梅要消灭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被毁，而为他们殉葬的是8万多人被烧死，10万多人被烧成重伤，26万7000栋建筑化为灰烬，100多万人无家可归。李梅这一瞧挺好啊，他把火攻对象扩大到东京之外的城市，像什么名古屋、神户、大阪。截止到日本投降为止，美国在空袭当中仅 B-29 就出动了3万多架次，日本死伤人数达到69万，98个城市被烧得面目全非，房屋被毁140多万栋。而且人家李梅啊，还是一个心理战高手，他会在轰炸之前投下传单。

0: 把下一步空袭的目标告诉日本国民，这更会导致日本人的恐慌啊！他们纷纷的出逃，累计800多万人离开了城市，工厂的出勤率大大降低，炼油厂生产下降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75%，电子设备生产下降70%，600多家军工厂被毁、被炸、被烧，严重破坏了。日本交通基本瘫痪，物资供应极为紧张，战时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沦落到这步田地，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府都不会罔顾人民的死活，而把荒谬的侵略战争继续下去。盟军那边也觉得差不多了吧，于是决定给日本一个喘息的机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1945年7月份，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召开了波茨坦会议，会议期间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对日本的波茨坦公告。公告里边先是敲打日本，说同盟国将给予日本最后的打击，然后呢又给日本一个前车之鉴，同盟国在对德国作战的时候，因为德国人进行了无意义和无效的抵抗，逼迫的盟国呢只能是把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以及生活方式摧残殆尽，现在集中对付日本力量比之前可更强大了，所以你们日本呢赶紧做出决定，是陷于完全毁灭还是走向理智呢？对于这个最后的机会，日本人的反应只是两个字，默杀，沉默的默，自杀的杀。1945年4月份，美国夺占了冲绳，这可是日本的国门呐。然后当时他们内阁就倒台了，经过各方的推举，海军元老铃木贯太郎临危受命，担任日本首相，重新组织政府。这时候这铃木贯太郎已经78了，背驼耳聋，当他以此理由向裕仁天皇立辞的时候，他不想当。裕仁就跟他说，我懂你的意思，理解你的处境，但是紧要关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够担当此任，我唯你以大任，就是这个原因。铃木志感动得涕泪横流，也理解了天皇的意思，因为他毕竟当过7年多的侍从长，对天皇非常了解，他也听出来了天皇的言外之意是尽早收拾战局，日本已经受够了，挺不住了。可是你想收拾残局谈何容易呢？日本那所谓的武士道的传统，以及明治维新以来皇国教育，再加上现代法西斯的毒素，导致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认输，战争越是吃紧他们越是来劲，作战越疯狂，尤其是陆军势力，尽管他们连连战败，但是呢跟当时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的海军相比，他们在纸面上还有几百万的军队呢，而且还在亚洲大陆上盘踞着广大地区，所以这帮王八蛋们就叫嚣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号称要进行本土决战。铃木心里边很清楚，这都是鬼话，决战你姥姥吧。但是呢他又不能采取过于直接的路线去谋求和平，因为很多人呢还对最后的决战抱着死里求生的幻想，如果自己这儿敢与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人也不会放过他的，最起码就把他暗杀了。日本军人可是有独走和以下克上的这种烂传统的，对此铃木本人也是有切身体会。就在这个往前倒9年，一些狂热的陆军青年军官发动了226兵变，日本很多元老的重臣遭到暗杀，其中就包括铃木，但是他这儿呢福大命大造化大，身中了3枪，居然是死里逃生了。那么日本危急时刻让他出来料理残局，他现在又要得罪那些狂热分子了，内阁很有可能再次倒台，226事件可能再次重演，那重演的话自己还怎么完成天皇的任务呢？铃木知道他所属的这个民族真是一条道走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所以当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你看那些大国们都给咱们机会了，弄了一个波茨坦公告，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铃木只好违心地说，说政府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重要意义，日本必须要默杀。后来铃木跟他儿子说，说他的本意啊是无可置评，那样的话呢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想用这种方式向盟国表示自己有苦衷，我很无奈。 但是日文当中并没有和无可置评对等的词汇，于是他使用了默杀。这下子轮到翻译挠头了，这翻译一听，这个词儿啊，在英语当中也没有对等词汇，于是只好换了一个词儿，叫无视。美方在接受抄录的时候又误记成了拒绝，老美根本体会不了东方民族肚子里边那些弯弯绕。很多时候你去找人办事儿，人家说哎呀这事儿很难办，言外之意这事儿能办。如果说哎这个事儿啊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办的，言外之意这事儿办不了。可是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翻译啊，是 yes 是 no 啊？美国人一听拒绝是吧，给你脸不要是吧，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是吧，行，你以为我们只能扔燃烧弹是吧，小刺花你都接受不了了，我再给你来个麻雷子吧。反正美国跟日本也是新仇旧恨，这回加到一块儿，新账老账一起算吧，美国手里边这个麻雷子可就要触动了。不用说你也知道，就是原子弹。原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威力，每个原子正中都有这么一个原子核，它的结构致密程度是人类难以想象的，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能量。原子核又由中子和质子构成，周围呢环绕着一群电子，它们被强相互作用力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过去呢，科学家们认为，由于强相互作用力的存在，原子是牢不可分的。他们还认为，质和能既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凭空的消失。但是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就发现，如果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原子分开，这个过程啊，会将原子极小的质量转换成巨大的能量释放，这能量等于损失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光速30万公里每秒，再一平方，您自个儿算去吧。哎，这就是著名的那个公式 E=mc². 后来又有科学家发现，当重金属铀它的原子被中子撞击的时候，原子核会裂开并且释放核能，而这时候呢，中子会从原子核中高速飞出，撞击周围其他的原子，促使其分裂，进而呢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假如能够使足够多的铀原子按照正确的组合方式聚到一块，形成所谓的临界质量，这个过程啊是可以自行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子释放出的中子撞裂另外一个原子的原子核，那个核里边又释放出更多中子，再跟其他的原子核发生冲撞，在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发生核裂变，这将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能量。1939年，当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二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一则可怕的消息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的关注。什么消息呢？纳粹德国正在着手制造原子武器，如果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首先拥有了它，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一部分科学家，特别是受法西斯迫害的被迫流亡美国的科学家，简直是心急如焚。他们认为，如果不能阻止希特勒，那就必须抢在他之前赶紧造出原子弹，否则人类的未来很可能面临一场灭顶之灾。可是制造原子弹，它不像弄个鞭炮啊，做个麻雷子。遍观当时有反法西斯倾向的国家，要么自顾不暇被打得焦头烂额，要么是缺乏经济和科技实力。只有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设备齐全，而且远在美洲，可以暂时的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但是你要说服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究，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首先呢，你得能和美国政要们说上话才行。不过科学家们也有合适的人选，他们鼓动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封信，希望借助他的巨大的威望打动罗斯福。但是这信呢写得太循规蹈矩，也太冗长了，懒婆娘的裹脚布。当罗斯福的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在罗斯福面前照本宣科的时候，这罗斯福当时已经很累了，他说很抱歉，今儿我太累了，这么着吧，明儿早晨你到白宫来和我共进早餐，咱明儿再说吧。萨克斯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也并没有泄气，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的重要性，也知道总统呢并没有把大门关死。那么他面临的问题是，早餐时间也并不长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把这件很复杂 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事儿跟罗斯福说清楚呢？如果你说不清不成功，那就没有机会了。他一宿辗转反侧，搜肠刮肚，终于想了一好辙。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呢，罗斯福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就问他说，你这儿又有什么高招吗？萨克斯说呀，我先给您讲一段历史吧。随后他就对罗斯福讲了拿破仑拒绝使用富尔顿新发明的蒸汽船未能征服英国的故事。萨克斯口才很好啊，侃侃而谈，罗斯福呢默默地听着，当然边听边吃啊，油条啊，豆腐脑啊，美国总统嘛，是吧，可劲儿吃。萨克斯这讲完以后，罗斯福思考了一下说，你是不想让希特勒把咱们都炸死对吧？哎，这事儿他听懂了，也听进去了。随即呢招来自己的军事顾问沃森将军，平静地说呀，说有件事儿需要处理。遵照罗斯福的指令，首先组成了一个研究原子武器的委员会，经过几年的调研和规划，到了1942年的六月份，罗斯福正
1: 北京时间16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说二战风云的最后一集，也就是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日本的投降那着实是不容易，本来还打算玉碎呢，结果呢被原子弹炸得成粉末了。
7: 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试爆成功之后，引发了用还是不用的新问题，美国对此有怎样的考量？苏联对美国取得的这一成果又持何种态度？8月6号，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为何依然选择沉默？海军元老铃木最后想出了什么办法，让日本天皇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二战风云之日本投降。
6: 石方才给您说到，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研制了原子弹。1945年7月16号，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核爆实验，
8: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阿拉摩戈多，人们把一枚用钚元素制造的炸弹吊上了高塔。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即将试爆，
6: 它就像人类亲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太阳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就升到8000多英尺的高度，爆炸以后把大地和周围的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概1公里的巨大火球向上升去，颜色也在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为橙黄色，扩散变大，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然力量从自

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似乎亲眼得见开天辟地的时候上帝所说，让世界有光吧。他这个描写呢有点文艺范儿。一位在场的军人，他的联想和劳伦斯正好相反。他在后来报告里边就说，爆炸以后30秒，先是冲来气浪，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物，几乎立即就随之响起了强烈、持久而可怕的怒吼，似乎在预示着世界的末日。爆炸几天以后，身穿防护服的科学家进入到爆炸中心地带，发现爆心周围的沙漠被冲压成了浅碟子一样的地形，半径400米以内的沙子融化以后凝结成了一层碧玉一样的翠绿色坚硬的物质。爆炸中央是一个半径40米、深2米的坑，坑里边是极细的粉状灰尘。原子弹爆炸前悬挂在了一个30米高的铁塔上，而铁塔已经变成了气体。我们说这个试爆成功6小时以后，正在德国波茨坦郊外的美国代表团接到了一份从华盛顿发出的绝密电报，内容是今晨实行手术，诊断尚未完成，但结果似令人满意，已超出预期的后果，详情后报。这份电报使得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走进斯大林的时候那是信心倍增。在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就注意到了杜鲁门的变化。跟之前的罗斯福比起来，这杜鲁门呢明显是一个国际外交的新手，以前呢显得很拘谨，怎么到了现在简直要指挥整个会议了，怎么这么张狂了？哎，原子弹这件大杀器的问世又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产生，用还是不用呢？原子弹的威力毋庸置疑，但是会带来一个非常严峻的道德伦理问题。它进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无差别的攻击，处于它攻击范围内的所有目标，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无论是军用设施还是民用设施，无论是天使还是恶棍，都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这是真真正正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有幸存者，也会在余生承受核攻击以后的后遗症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要使用原子弹会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正像曾经先后担任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莱西海军上将所说，要是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么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道德标准一模一样了。我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战争绝不能用杀害妇孺来取得胜利。更何况促使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原因当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纳粹德国已经败亡投降了。而日本当时呢也算是苟延残喘，再继续对他使用原子弹好像有点画蛇添足。有的科学家呀就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比方说在沙漠或者是一个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试爆一颗原子弹，邀请各国代表尤其是日本代表前来观看，以达到威慑的作用。但是当即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反对的就说呢，如果试爆失败，那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再说如果日本不派代表参加怎么办呢？即便是派了代表，人家看完以后说还有吗，来你再扔一个我瞧瞧，你一共有几个呀。当然了，当时主张使用原子弹的理论或者说论据也是很充分的。当时美军已经准备开始进攻日本的本土，但是鉴于日本人在这个军事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疯狂的反抗，美国人一估计这个仗太难打了，得一寸一寸地征服日本的国土，而且要损失100万人以上，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数字。而如果使用原子弹，有可能会促使日本尽快的投降，那美国人呢就可以从残酷的战事中解脱出来。当然了，想使用原子弹的话呢，还有一种考量，则是涉及到战后美国的战略地位。在当初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力劝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以后，在远东出兵夹击日本，这样呢，既可以减轻美军的压力，又可以促进战后美苏的合作。但是，事已时移，杜鲁门明显地感觉到，苏联即将会成为美国在战后最强劲的对手。现在，如果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迫使日本尽早投降，既可以降低苏联在远东的重要性，也可以用这个怪物来震慑。

0: 这苏联。7月24号，经过2天考虑的杜鲁门，他还是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他命令美军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派遣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在8月3号以后，当气候条件允许目视瞄准轰炸时，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4个城市当中选择目标投掷原子弹。杜鲁门呢还决定顺便利用原子弹敲打一下斯大林，但是呢也别太露骨，这个分寸呢得拿捏好。就仿佛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你想要炫富，但是啊别炫得让人察觉其意图。所以杜鲁门这儿一直憋着，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故意的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苏联翻译说，请你告诉你们的大元帅，指的就是斯大林呐，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击日本，我们想用它来把战争给结束。出乎意料的是，斯大林的反应很是平淡，因为他早就通过情报系统得到了美国核爆成功的消息，比美国人呢也晚不了多少。所以早有心理准备的斯大林同样是漫不经心地回应说，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高兴啊，希望美国人能用它来好好的对付日本人。哎，我这炫富，你这不配合呀，你不好奇不羡慕不嫉妒，让我心里不爽啊。杜鲁门这儿很失落。随后又传来了日本默杀波茨坦公告的消息。7月31号，杜鲁门最终批准了在8月2号之后对日本投放原子弹。1945年8月6号凌晨2点45分，美国空军第509混合大队指挥官保罗·蒂贝茨，这位上校驾驶着以他母校的名字命名的伊诺拉·盖一号 B-29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从位于马来亚纳群岛提尼安岛的基地起飞了。这架飞机的机舱当中携带着一枚长3米、直径90公分、重约5吨的原子弹，代号小男孩。这 B-29 在硫磺岛上空和另外2架 B-29 汇合以后，就向日本本土飞去。他们不断地收到美国气象飞机发来的消息，得知广岛和长崎上空天气较好，小仓上空多云，于是蒂贝茨驾驶飞机向一号目标，也就是广岛，可就飞过去了。日本时间8月6号上午8点15分17秒，伊诺拉盖一号的炸弹舱门被打开，小男孩从9600米的高空笔直落下，这比预期的时间仅仅晚了17秒。蒂贝茨马上驾驶着飞机俯冲急转弯，加速脱离核爆点。他的身后一架名为伟大一人号的 B-29 几乎同时扔下了3台带降落伞的仪器，他们将把爆炸数据传回到飞机。8点16分整，原子弹在广岛城中心偏西北处的空中也就爆炸了。广岛所有的钟表也都停在了这一刻。随着一道使人双目失明的强烈闪光之后，随即传来了震撼山岳的轰天巨响，翻滚的弹幕笼罩着全市，光辐射和伽马射线在1/19.3秒的时间就到达地面了。爆心正下方的一座医院里和附近街道上的人首当其冲，在几毫秒内当场就气化了。当地地表温度迅速升到了3000到4000度，所有房屋和设备转瞬间化为灰烬。爆炸中心100米以外、500米以内的人被烧成了像焦炭和树根一样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出人形了。在距离核爆中心1公里的军营中，20000多名军人正在出操呢。他们当中可以这么说啊，幸运的当场死亡，留下烧焦的尸体。不幸的呢，则是被严重烧伤，其状惨不忍睹。爆炸中心2.9公里之外的电线杆和树木，这些物体表面朝向爆心的这一面是全都被烧焦了。暴露在室外的人几乎都是中度烧伤。那天呢，穿着黑色的衣服或者是花衣服的人，皮肤上会留下花纹的痕迹。在射线之后的几秒钟，冲击波紧跟着也来了。爆炸周围的风速达到了440米每秒。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建筑物被整栋的推倒，人和各种重物被大风卷起来又重重的摔下来，很多在爆炸中侥幸还活着的人又被冲击波给杀死， 而倒塌的建筑又活埋了无数的人。爆炸又引起了大火，暴风又使这个大火越烧越旺，一直持续了6个小时。广岛已经成了人间炼狱了。当幸存者们四散逃窜的时候，天空又降下来可怕的黑雨。这是因为火灾生成的碳粒和其他的微尘随着空气上升到高空，和原子弹爆炸时候的铀微粒结合，把这个水汽凝结成水滴，从而形成了带着辐射性的黑雨。这雨啊，从上午9点一直下到下午4点，几乎无人能够逃避。如果单纯以效率而论，小男孩并不成功，因为他装载的64公斤的油只有1公斤发生了实际的裂变，而转化为能量的质量仅仅是700毫克。700毫克什么概念呢？仅仅是一只小蝴蝶的重量。但是这么一只小蝴蝶的重量瞬间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的 TNT 同时爆炸。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小男孩是完全成功的话，您再把这个爆炸的当量乘以64，我天哪，这城市还有吗？那么到底多少人在这场浩劫当中罹难，永远也说不清楚了。关于死亡人数，有说6万多的，有说7万多的，也有说8万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于这次原子弹爆炸的会越来越多。这些人呢，虽然在当天幸存了，但是终究是逃脱不了死神的追逐的，而且在临死之前要忍受巨大的无以名状的痛苦。那些烧伤者是终日痛不欲生，而那些遭受了辐射的人，血液当中白血球几乎就不存在了，骨髓变坏，喉头啊、内脏啊相继发炎，在此后的20年当中慢慢的死去。那么至于物质方面的损失呢，估计在9亿到11亿日元之间，相当于今天2500亿日元。第二天，美国发布了总统广播文告，说16个小时以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枚炸弹，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是太阳从中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可以期待一阵毁灭之雨从天而降。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此前还没有过。而日方派出了头号物理学家仁科方雄前往广岛实地考察，他视察了广岛全城，当即得出结论，说只有原子弹才能够造成这种惨象。可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然选择沉默。8月9号，日本又挨了2记重锤。在前一天晚上8点左右，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见日本大使，并且宣读了一份文件，声称打第二天开始，苏联和日本将处于战争状态。第二天，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所指挥的150万苏军可就开进了中国东北，对驻扎在那儿的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
1: 苏军穿过呼伦贝尔沙漠，翻越蜿蜒数百公里的大兴安岭，突然出现在一望无际的东北大平原上。面对关东军数百个貌似坚固的要塞筑垒，苏军采用先吃螃蟹后吃腿的战术，先以炮火逐个消灭日军火力点，将水泥墙震碎，而后用人工爆破摧毁筑垒。
0: 同一天上午11点02分，美国空军少校斯维尼驾驶着名为伯克的小汽车的 B-29 轰炸机，在长崎上空又投下了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2万多人死亡，4万多人受伤，物质损失4.8亿美金。这回日本可架不住了。铃木首相觉得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吧。8月9号，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召开，铃木首相在会上直接开门见山，说最近相继发生了广岛原子弹事件，还有苏联参战事件，继续战争已然是不可能了，我们只有是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事到如今，如果不想彻底毁灭，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总该达成一致了吧。哎，没有。在这次会议上，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长丰田富武这3名主战派的态度依然是强硬的。他们表示盟军必须明确表示不改变日本的国体， 而且有关于波茨坦公告里边提出的解除军队武装、惩处战犯和占领军进驻的要求，必须跟咱们日本商量。在这儿啊，有必要解释一下这帮人念念不忘的国体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秩序，这事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意识形态，也是用来驱使民众的工具，更是政府合法性的体现。反正这梗着脖子陆军这还横呢。可就在会议召开期间，长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噩梦又传来了，会议马上陷入沉默。还说点啥呀？至于中间还安排了内阁会议，所以暂时休会。当天下午6:30会议继续进行，但是仍然达不成一致。阿南等人寸步不让，声称如果草率地结束战争，任人宰割，大和民族在精神上会名存实亡地。哎，这次会议呀，没完没了的开了7个点，7个小时以后还是没有结果。这时候呢，铃木首相坐不住了，他知道时间宝贵，不容拖延，否则天知道美国人有多少颗原子弹呢，还会扔在哪儿啊？那会造成多少日本的城市灰飞烟灭呀？不用说多了，再拖几天，苏联红军在东北会干掉多少日本的关东军呢？真到了那时候，就算是他们日本的天照大神下凡，也救不了日本了。可是陆军的阿南这些人就是不让步，这可如何是好呢？哎，姜还是老的辣，铃木首相早已经是打定主意，他要召开一次非正常会议。当天深夜11:50，这次会议在日本皇宫御文库地下防空洞里边开，与会者除了最高作战指导会议的成员，还有枢密院的议长、陆海军军务局长、书记官长等等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居中落座的那一位，身着大元帅礼服、腰挂佩刀的日本天皇，就是裕仁呐。大家伙在闷热的防空洞里边低声的商议，可是仍然无法达成一致，而且是再次出现了3-3的僵局。眼瞅着时间已经到了8月10号凌晨2点了，这时候铃木首相忽然站起来，他说会议持续了2个小时，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仍然是3-3的局面，迟迟拿不出结论，但是事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回啊，咱们就破例一次，拜托天皇给我们做出一个圣明的决策。好家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力宣传天皇的神性，到了这时候呢，把他说成是现人神。可天皇明明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他是人就会犯错误啊，怎么样让他不犯错误呢？为了维护天皇的神性，防止他犯错误，此前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惯例。按照当时日本宪法的规定，天皇是日本所有权力的来源，但是他基本不参与决策，在御前会议上总是一言不发，而这回铃木的请求等于是打破了这个惯例。在一片肃穆当中，裕仁开口了，他首先指出了日本所面临的严峻的局势，随后说呀，我们必须要挽救我们的国民，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才好，要为他们创造出无限的未来，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此大局已定，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是您以为这事儿到这儿完了吗？没呢。当日本政府把这个决定通知给盟国以后，美国的回答呀，并没有对日方维护国体的请求给予正面答复。这下日本的主战派又炸了窝了。阿南就认为，这样下去，日本距离亡国可就不远了，还谈什么维护国体呀？于是他请求参见天皇，希望天皇能够收回成命。天皇的答复呢，是一盆冷水，兜头灌顶，直接给浇上去了，说阿南呐，算了吧。天皇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阿南就不能够再执拗了，否则你就是不顾国体了。大人物死了心，小人物心里边还想挣扎呢。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8月14号夜里，陆军军务局的几名参谋和警卫皇宫的禁卫师团的参谋，他们同谋杀死了禁卫师的团长，调动兵力一度甚至占领了皇宫，意图很明显，切断皇城内外交通，把这个录音带给他抢了，防止诏书的公布，期待全军的反应，然后继续进行战争。但是几个小时内，这场政变就宣告失败了。8月15号中午， 当日本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的声音回荡在日本上空的时候，这场由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动的，给各国人民也给本国人民造成重大痛苦和灾难的战争终于走到尽头了。战争结束了，但是关于美国在实战中动用原子武器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那咱们呢，听听当事人的观点。在长岛扔下原子弹的查尔斯·斯韦尼，在1995年5月份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了这么一段话，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人，这是人话吗？你们能够想象这种冷酷的论调吗？对于那些认为我们损失仅是4万多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呢？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的兄弟、谁的儿子？这个话是掷地有声的。在中国和西方的谚语中，有这么一句含义非常相似的话，西方的表达是 You reap what you sow， 而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日本这儿也算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说这么一个小的观点，或者说这么一个小的问题。有人说，这个美国扔原子弹的时候，为什么不扔到日本的富士山呢？引起火山爆发，那劲儿不更大吗？其实咱们必须得说啊，处在休眠期的火山，核武器劲儿再大，也不会使其爆发的。如果真的能够引起富士山的火山爆发，到时候啊，也不便于美苏直接登陆接管。从实际情况来看呢，你往火山那儿扔一颗原子弹，这火山呢啥事儿没有，然后激起小日本玩1亿人玉碎，美苏还得花大代价登陆，适得其反。为什么要炸广岛长崎呢？广岛是日本陆军中心地之一，长崎啊好像是30重工的总部，反正都是军事要地。当时那个局势，只有直接的进攻广岛长崎小仓这种兵工厂，政治意义虽然不大，但是军事意义比较大，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打击日本人的气焰，逼迫其议和。而且这一炸，比方说炸广岛，就是把广岛作为靶场，实测了核武器对于城市的伤害，获得实战数据。当然了，这里边最可惜的就是那些平民老百姓了。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身上，那就是一座巨山呢。您比方说，这里边有一个叫山口江的，他是日本三菱造船厂的一名年轻的工程师，或者说技师。1945年，公司派他出差，去哪儿啊？广岛。本来呀，8月6号呢，他出差完了，准备就回家，结果发现印章没拿，又折回去拿这个印章。在前往公司广岛办事处的途中，他遭遇了美国投放的第一枚原子弹，小男孩了。他所处的位置距离爆炸中心只有3公里，强大的爆炸气体把他给卷起来了，差点给摔死，幸亏卷起来以后啪嚓摔在农田里。等他反应过来发现，哎，我还活着。8月6号晚上，这个山口江在广岛市中心留宿一夜，第二天呢，搭乘着政府提供的避难列车就回了家了。回哪儿去了呢？你这倒霉催的，回到老家长崎了。8月9号，山口江回到公司报告广岛之行的结果，上司怎么也不相信，你扯呀，区区的一枚炸弹怎么能让广岛这样大城市全部摧毁呢？你是不是被炸晕头了？你说。话音落了没多长时间，一道白光闪过，窗外胖子炸了，第二枚原子弹来了，山口江又被炸飞了。这回啊，跟上回一样，他所在地点距离长崎市的核爆中心还是3公里。然后他这儿呢，马上被抬出城接受治疗，完了他又活下来了。你说他幸运吧，挨2次原子弹；你说他不幸吧，他没死。完了，打这以后呢，每个月领取国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1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 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在河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

0: 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
1: 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以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 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总结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EDV，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
3: 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洪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并从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海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8: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淤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9: 台风洪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0: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烟雾围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受台风洪霞外围云系影响， 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

0: 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

0: 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六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0: 今天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这个司法解释施行14年来首次系统性修改。这次新规的重要变化，首先是堵住控股股东实控人的时间差漏洞，将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大幅提前。比如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认定内幕信息形成时点的判断标准之一是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新规将敏感期向前延伸至口头吹风阶段透露初步意向或据此初步意向交易之时，就是强化了对内幕信息源头的精准打击和源头治理。这次新规还扎紧了制度网眼，收紧合法交易抗辩空间，使采取各种理由抗辩甚至脱罪更难了。哎，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口头吹风阶段向相关人员透露消息形成内幕交易收割散户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给广大中小投资者送上了一颗定心丸。 A 股要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要摆脱牛短熊长，就必须补上诚信短板，让投资者相信这是一个公平的市场。所以严打内幕交易并非简单的惩治非法牟利，而是让投资者相信能够真正凭自己的价值发现能力获得收益，他们才敢于长线投资。这次新规正式实行，无疑给了广大普通投资者更多的信心。近日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风云 A9 全球上市发布会上表示，2000万辆之后我们不再参加内卷，我们不再只追求销量，而是要追求品牌向上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追求客户满意度更大的提升。风云是奇瑞打造的第一款车，也是奇瑞第一款走向海外的全球车，如今以全系换新为新能源智行车。尹同跃这番表态的背景是奇瑞在国内市场正经历一段并不轻松的时刻。整个上半年奇瑞汽车销量1,275,076辆，较上年同期的1,260,124辆同比微增。这奇瑞并不是第一家喊出反内卷的车企啊，谁也不愿意深陷泥潭，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跳出泥潭。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越来越严重，汽车都快成快消品了。俗话说新车卖得好，发布会不可少，不过发布会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呀，新品流量高峰一过啊，竞品紧跟着也来一场发布会，可能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消费者上个月刚入手的新能源新车短短一个月就可能渐渐不香了。前两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炳峰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披露了一个数据，130多个在售汽车品牌上半年上市500多款新车，行业利润率却降到了3.4%。3.4%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已经明显低于制造业平均的利润水平。要知道企业肯定不会赔本赚吆喝，必然要从其他的方面呀找补回来，那么最终吃亏的还得是我们消费者。创新很难，但很可能是条活路，模仿容易，但通向的是死胡同。只要多一些勇于创新的气魄，多一些长期主义的耐心，中国车企就有足够的机会摆脱价低利薄的恶性循环。今天凌晨，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央视财经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备店、迎春堂冷备店、佑元堂冷备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生半夏的问题后，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7月26号晚间，总台央这个财经调查栏目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根据报道，记者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 啊，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啊，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父子，啊，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买链接来变相兜售父子的炮制加工品。据了解，父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就可中毒，3到5毫克就能致死。哎，这毒性中药材竟然被打上了养生标签，还打着农产品的幌子，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啊，漠视法律，躲避监管，谋取暴利，全然将他人的生命健康啊抛之脑后，这不就是谋财害命吗？面对各种所谓的神药，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相关监管部门更需要擦亮眼睛，形形色色的养生药到底在养什么，必须要好好查一查。近日，一位父亲因18岁儿子游戏成瘾，啊，精神状态恍惚，甚至吞药，将4家游戏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0块钱。他直指平台存在严重漏洞，玩家可随意租号借号，防沉迷系统跟人脸识别形同虚设，并怒斥游戏把这一代少年毁了。根据媒体报道，当事人秦华告诉记者，作为父母，自己确实有照看责任，但他认为游戏公司也有责任。他的案件在网上引发网友关注之后，大量父母都对他表示支持，啊，说他替无数家长说出了心里话，但也有一些账号对他进行网络暴力，说他自己管不好孩子就赖游戏，啊，污蔑他，要求关闭所有游戏。秦华回应说，他打官司是想堵上网游对未成年人的管理漏洞，从来没有说过要关闭所有游戏，啊，并明确表示打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孩子和无数家长讨回公道。儿子游戏成瘾，父亲起诉4家游戏公司，有父之过，但是更有企业之错。一个在外务工的父亲陪孩子的时间本来就少，这是很多家庭的现实啊。他要养家糊口，就很难做到天天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而现在的孩子，手机是学习工具，彻底断网根本不现实，所以把问题全赖在家长头上，说是子不教父之过，本身就不公平啊。再看游戏平台，这实名认证、防沉迷系统啊，听着挺严，可实际操作起来各种漏洞都有啊。你说游戏企业毫不知情，谁信呢？技术上都能做得到，就看想不想真管啊。这场官司就赔啊，就索赔10块钱，很明显人家不是为了钱，这位父亲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把防沉迷的漏洞摆在台面上，让更多人看见，让相关部门和企业重视。他做的这件事其实是在替所有被游戏成瘾困扰的家庭啊敲一记警钟啊。未成年人保护真不能全推给某一方，家长有家长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义务，监管也有监管的职能啊。这位父亲的起诉也许改变不了某一个孩子的命运，但要是能让企业真正畏惧，那这10块钱的官司不管输赢其实都是值得的。近日，山东莱州一名高考644分考生郭同学，因填报志愿时没看清楚本部和分校，意外被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录取。该专业一年学费超过50000元人民币，郭同学家里无力承担。哎，这些年总有考生混淆本部跟海外分校填报失误的案例，郭同学的遭遇啊，再次为考生和家长敲响警钟。志愿填报绝非清点鼠标勾选，分校二字的背后藏着学费、就读地点这些天差地别的关键信息。那么高校和招考平台啊，不妨对高收费的海外办学项目增设醒目的提示和再次确认流程。考生和家长填报时更要逐项核验细节啊，别让多年的努力栽在了信息疏漏上。一毛多一斤，连本都不够。根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呀，西瓜滞销了，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 哎，这西瓜滞销了，价格可能要比往年低，但网红把西瓜价格压到一毛多一斤，啊，能说是真心助农吗？哎，细看这些网红的操作呀，可谓套路满满。他们先把瓜农愁容满面的镜头配上煽情的音乐和悲情的文案，收割第一波流量，啊，再以帮助解决销路为名压低收购价，最后在直播间以远高于地头的助农价卖给消费者。一套流程走下来，消费者以为是在做善事，瓜农却连本钱都保不住。哎，同样是网红博主，同样是帮助瓜农，有人为了私心，有人送爱心。啊，像近日歌手吴克群和路虎发起吃瓜行动，希望将河南的田带到全国，传递爱心和正能量。哎，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了约250吨河南西瓜，这些西瓜被运往高速服务区、建筑工地啊这些地方，免费送给货车司机、市民和工友。啊，这才应该是爱心助农应有的样子。西瓜滞销有产业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不能只靠社会爱心来救场，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那些揣着流量算盘的网红们把瓜农的血汗和网友的善意变成骗取流量的工具。为滞销的西瓜找出路，也要堵住那些借机发歪财的流量黑洞。近日乐华旗下的艺人李全哲被指高铁占座引发热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网友发帖说，同行朋友购买的高铁一等座15车04A号被艺人李全哲占据着。当事人核对车票信息无误之后上前沟通，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没有主动让座，直到列车启动助理才出面承认坐错了位置，啊，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持票乘客自行换座。哎，事件曝光之后呢，小牌大耍这个批评迅速发酵，大量网友涌入李全哲社交账号评论区表达不满。随后活动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将座位冲突归因于后续座位出现调整，属于票务预定环节出现意外状况。但是没过多久，该说法就被铁路部门打脸。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说，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是7月24号的高1043次，由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今天上午李全哲在社交账号发布道歉，啊，说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哎，这件事啊，可谓是一件小事引发的一错再错。本来只是一次高铁站错座位的普通纠纷，只要发现之后道个歉让个座，事情很可能当场就结束了。但现实却是本人沉默不回应，助理以只剩一站为由要求拿着票的乘客自行换座。只剩一站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你忍一下，我们快下车了。哎，可惜啊，舆论这班车他们一时半会儿都下不去了。错了就是错了，何必甩锅给系统呢？并不是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言行敏感，而是担心他们凭借身份享受特权破坏规则。啊，这也提醒公众人物，走出了片场、剧组、录音棚，更要对规则多一分敬畏，对公众多一分诚恳。这个分量无论是艺人还是团队都应该掂量明白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 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又是仅退款，这次呀、还比较严重。是湖南衡山县一男子谭某某啊，他呀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呢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四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到了1.6万。由于他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整个衡山县都列为高风险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衡山县的居民买不到榴莲车厘子在网上。你看，你这件事听起来特别荒诞，但就是在现实世界里上演了。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设置初衷啊，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被如此大规模的高频次的滥用，这应该是平台们始料未及的吧。但是近些年曝光出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这平台们到现在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啊，仅退款这个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啊，或者在损毁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这个时候把货品退回去也就没有意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对吧？省了运费的钱了，你即使给商家退回去，商家也二次销售不了，对吧？这叫仅退款的真正含义。但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仅退款这个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扩大到全品类了，连一些工业标准件都能送回去维修的，它都能仅退款。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这仅退款，我认为这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2月1号实行的规定至今实施5个多月了，马上6个月了。可就在这5、6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丽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了1年4季的服装，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0: 还有前不久啊，杭州某街道被那些奢侈品品牌整条街道都给拉黑的，对吧？这个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一起，这说明他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仅退款欺诈它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啊！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这种案件，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明确释放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啊！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呢，还得点一下各大电商平台啊，别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装糊涂啊，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得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哎，这件事衡山县啊被整个拉黑的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啊，他过去的地域拉黑啊很多都是商家给拉黑的。哎，他可能会涉嫌歧视性对待，侵犯公平交易权，但多为被迫自保之举，在舆论上往往很能获得同情。可这一次啊是平台给拉黑的，不是商家。你看，连掌握着信息和技术的平台都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你这是偷懒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法啊？滥用规则任性退货，这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了，得根治啊。怎么治啊？电商平台不能置之度外，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地域的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啊，这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平台不能当鸵鸟了，应该扛起责任了，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跟处罚，平衡买卖双方受这个权益。啊，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和好评过度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啊，最后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啊。啊，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王先生应聘某互联网大厂的技术岗位，在已经收到录用通知书之后啊，他却因为被调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录用资格。啊，为什么呀？说这王先生曾经因为交通事故而涉及一起民事诉讼，因此被第三方被调公司标记为黄灯，意为中等风险。哎，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呀。有人因为原单位拖欠工资而申请劳动仲裁被标黄了，有人因物业纠纷涉及诉讼了就被取消录用了。像什么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呢、劳动仲裁乃至婚姻家庭纠纷，这都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如今却在部分被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最终影响自己的求职结果。啊，被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这些方面啊进行核查评估。哎，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哎，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上现在信息获取很便捷，这背景调查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哎，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于这个拟聘用人员进行背调啊，能够筛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的适配度，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逐渐跑偏了啊，大有越界的嫌疑啊，有的将触角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啊健康、婚育、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呢将无关的信息放大啊，以曾经有什么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这些原因，然后就不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景调查，或者窥探求职者在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或者从前同事处打听这个人的性格呀、生活作风。

样的背调已经是烂调了。这种烂调的根源啊，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提高了，可法律意识没跟上啊。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在后续沟通和薪资谈判中想占据上风，哎，捏着你个小辫子。但是呢，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人格权。同时，一个不尊重劳动者的隐私，就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哎，成为避雷的对象的。哎，得把企业的背景调查拉回正轨，得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画出个界限，你不能啊瞎调查，啊烂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啊，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哎，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但是你说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是比较原则和笼统的，啊，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跟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呀？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呢？怎么收集信息算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呢？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发被企业倚重的当下呀，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哎，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也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判例，以案释法，让更多企业明晰可为与不可为，什么能调，什么不能调，啊，得形成一个社会共识。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呀，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个黑匣子啊，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的，是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而且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啊，用人单位在对你录用的员工开启背景调查之前，应当明确地告知你这个调查范围是哪儿，手段是什么，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啊，对于偏负面的背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啊，审慎核查，对吧？就说到底，背调啊，变成瞎调啊，就暴露出一些用人单位啊，这种用人观是错位的。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得拿出开放啊、坦诚啊、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一个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刺探隐私。啊，期待各方协力啊，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劳动者隐私权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推动入职背调回归它的本意，回归到最小必要这个法治的轨道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五十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伤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青绿唤新唐山生态底色。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走进保五智维中钢行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0: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1: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0: 京津冀出台两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1: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0: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1: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五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让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轰然倒塌。五十载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变新城。从志气钢到万蚁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活不过15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这座英雄之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十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2: 各区务位到。
1: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50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3: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1: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4: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1: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将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1: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是我省首座大型室内热带植物馆，馆内栽植热带亚热带植物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6: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1: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四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10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7: 重新把这个太原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8: 有空就来呀，心情特别好啊。
9: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1: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让南湖不仅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1: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智维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的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智维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智维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10: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1: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型机数字化团队2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1:1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3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找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10: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1: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1:1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 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为中钢型机加工五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11: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1: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11: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1: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一年多来，宝武智为中钢型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

0: 89%， 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1: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2: 特别是围绕环渤海协同，强化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协同配合，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0: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季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2: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5: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电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6: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得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5: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7: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5: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8: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5: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1: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天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南部、保定西南部等地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及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经会商研判，

0: 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
1: 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0: 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2: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0: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3: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0: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0: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0: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3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6: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
7: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是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关键一步。两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碳减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8: 近日，由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三地将竞赛题命题库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7: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8: 日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10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7: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 成功以

0: 迎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0000只激增至2025年的150000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到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加到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52种。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的最高水平。
0: 今天，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1: 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
0: 今天，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幅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括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累计发行超7亿册。
1: 未来3天，台风红霞或其残余环流仍将持续为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将现大暴雨。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南方高温天气将逐渐减少，但重庆、上海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北方的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注意防暑。
0: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陷入财务困境。美国媒体报道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判断的是，美国已经陷入了绝境。他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

0: 邦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玛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
1: 乌克兰方面26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下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了俄方的拒绝。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昨天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
1: 当地时间27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编袁丁丁，研制静编审古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巴西外交部26日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茹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日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会上，巴西自由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路易斯·埃德松·法钦25日晚发表声明，驳斥米莱对德莫赖斯的无理侮辱，称其言论有悖国家间交往礼仪。他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拥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
1: 这叫什么？这叫无独有偶吧。我们刚关注了就是巴西要大选嘛，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巴西的态度，还派了官员跑到巴西去哈，说到底想影响或者干预人家大选嘛，结果被挡住，不给签证，你别来啊，不让你进。那这回呢，进去一个谁啊？阿根廷的总统米莱，而且米莱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他想见这个博索纳罗，就是巴西的前任总统，这位已经被判刑了，那当然见不成了，翻回来。一个是骂总统卢拉，骂他是贼啊，小偷，另外呢也骂大法官，就这么个角色。他是支持博索纳罗的儿子，我们就称他小博索纳罗吧。他现在是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说米莱和特朗普是一个立场。那你说这事怎么看呢？你说起来倒也不复杂，两个层面啊，两只手啊。一只是什么呢？就说意识形态。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人家是右翼啊，保守势力，这我们都知道，全球右翼也是一家。你看欧洲的极右民粹，特朗普他的团队包括万斯他们都支持啊，人家就这立场，就这态度，所以肯定支持巴西的这个博索纳罗，讨厌卢拉，卢拉是左翼啊。那么米莱呢，他是右翼，甚至相当右，他那套逻辑，这个小政府啊自由主义啊，他是这套东西，所以他呢和一众的拉美右翼人家算是一家子啊。比如那个博索纳罗，他本人是军人出身，我记得做伞兵啊，特战部队吧，后来做到巴西的总统，他是右翼啊。所以你看啊，米莱也好，博索纳罗父子也好，特朗普也好，这都是右翼，人家在意识形态上是生气相通，人家是一个阵营的。而卢拉呢，卢拉左翼，所以你看啊，米莱直接就痛斥卢拉，就指责或者说是针对卢拉讲什么呢？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你说这社会主义者算是骂人吗？至少在米莱的眼里，这是要针对的，是要批判的。至少在拉美的右翼眼里，这左翼啊，什么社会主义者啊，这在政治上是敌人呐。而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和特朗普是接近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你看啊，当年那博索纳罗成为巴西总统呢，人家自称或者号称就是巴西啊拉美特朗普，特朗普跟他关系也不错，他这不算有牢狱之灾了吗？特朗普也对卢拉很不满，也施加压力。那米莱现在表达的是类似的立场，只不过米莱这个人呢，个性应该说更强。因为你记得他竞选的时候弄个电锯不就上台了吗？左右挥舞，就这么个主，说话也很极端很夸张。那眼看着这个巴西大选，卢拉的对立面就是右翼啊，博索纳罗这边人家是请米莱，等于说给站台嘛，助阵嘛。那米莱就去了，而且去了之后对着卢拉这边一通喷，大放厥词吧。那目前这个状况呢，一个是巴西当然非常不满，因为你毕竟是邻国阿根廷的总统，你在这喷巴西总统，这叫什么事儿是吧？把驻阿根廷大使就召回了，就表达不满嘛。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内部，在国内，米莱的反对派对他的这个做法也不满。你比如那费尔南德斯，那是前总统啊，就指责米莱你做的不对嘛。就是你看那个博索纳罗，老博索纳罗在监狱里，那被指是这个策划政变的，而且你攻击一个，侮辱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统，因为巴西跟我们算友好国家嘛，那卢拉是总统，你骂他，而且巴西又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你说你是搞的什么事儿吗？这是费尔南德斯的态度。当然说这位是前总统下台了，所以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而米莱的态度呢，应该讲能代表阿根廷的官方，而这个态度巴西是不接受的。 刚才我们实际上讲了一个层面，一只手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这是左右之争。在拉美呢，左翼右翼的这个争斗啊，持续了，咱往近里说，二战之后也几十年了嘛。而且呢，它有一个钟摆效应，就是左翼上台干的不行，下来右翼上台干的还不行，左翼再上台，就是烙烧饼，反复在烙。因为我们作为围观群众，从我们这儿讲呢，就拉美的这个问题，不管左翼右翼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你能看得很清楚，真所谓当局者迷。而且你想，选票政治意味着什么呢？那我竞选的时候我就得承诺呀，我就得画饼啊，我给公众最好的福利啊，你牛吹出去了你兑现不了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这个样子，包括你像委内瑞拉，他当年卖油是挣钱的，就查韦斯做总统的时候他不是没钱，但是你承诺过这个钱给大家发了分了享受啊，你说我攒点钱搞工业化，

你像中国人的几十年，我勒紧裤腰带，我为了子孙后代，我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没那个。你承诺了，你把钱得分了，得发了，马上大家花了它，吃了它，我就放心了。况且你不这么干，你的对立面，就你的竞选对手，就会拿这个攻击你。你看，你要换我，给大家就分了，大家就过上好日子了。你看他不分，他有想法有企图，你看，那大家选谁啊？他会出现这么个局面。总之吧，这是一个层面，涉及到意识形态哈。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其实涉及到利益。这个利益吧，说起来也让人很感慨，就是巴西阿根廷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曾经很不睦，也曾经和解过、合作过，但是眼看着现在呢，这又要不睦啊。那米莱本身在国内呢，他遇到很大的压力，就执政的压力，经济不行啊，这个也不好完全赖米莱，因为积重难返。但是米莱，你现在是总统啊，你国内经济不行，大家骂就骂你，反正骂不着我呀。所以他现在呢，他出手，他这张牌相当于是政治牌，那巴西自然是不干嘛，双方博弈起来，那就转移了国内矛盾吧，对自己的压力也是一个减轻啊，稀释。另外呢，巴西和阿根廷毕竟都是拉美大国，你也可以认为一山难容二虎啊，一直在争，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巴西，那恐怕也在考量之中吧。就算我们说清了一件事，米莱啊，这两只手啊。然后我们再扯两句什么呢，还是要说到巴西阿根廷拉美地区的两个大国，这两个大国总的来说啊，他们当然有差异，但是应该讲都是老天爷给喂饭的，但日子过得都不好，现在可以叫难兄难弟啊。你看他们的纬度，看他们自然地理状况啊，就自然禀赋很好，气候地理的特点带来一系列的优势啊。除了自身特点以外，他们都算是大西洋国家嘛，沿岸国家还有港口，所以以前不有说法吗，就是这个如果有天堂啊，大概应该在巴西，有这个说法。其实阿根廷和巴西不太一样吧，但是区位的优势也很明显，我不说了吗，都是老天爷抢着喂饭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很糟，阿根廷呢高通胀，恶性通胀得有20年了吧。至于巴西呢，2025年七八月份，就是正好一年前这个时候，刚刚宣布说从联合国那个饥饿地图之中摆脱出来。你记得卢拉刚上台的时候不是哭过一次吗？他当过总统那阵儿呢，巴西的经济状况是说得过去的，也正因为此，这次他才有机会击败博尔索纳罗，因为很多巴西民众希望卢拉这次再上台吧，能让自己吃饱饭。那卢拉上台之后演讲不也说了吗，这有一阵没当总统回来，看怎么又这样了，又吃不饱了，咱巴西人能每天吃个饱饭是吧，喝杯咖啡，这就是他的奋斗目标啊。那等于说去年就一年前这个时候吧，算刚刚实现脱离了那个饥饿地图了，就是3000万巴西人的基本吃饭问题解决了或者有着落了，是这么个状况。遑论工业或者其他的什么呀，而实际上啊，巴西阿根廷人家工业化进程这个开启的时间比咱甚至要早，19世纪末开始吧，在20世纪10到30年代还有很好的工业成就，甚至欧洲避险资金啊、技术啊，都拿他们做避风港，因为有战争嘛。那像阿根廷曾经也很富，阿根廷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一个从这个高收入国家沦落为发展中甚至贫穷国家的不多的一个例证。他曾经我记得 GDP 排到过全球第七啊，阿根廷也曾经拿自己货币和美元挂钩，1:1去挂，当然没挂多久啊，就阿根廷富过一战之前嘛，甚至在欧洲不有句话吗，说你怎么有钱儿，有钱的跟阿根廷人似的，就是有钱嘛。阿根廷富过，后来吧，取得一定工业化的成就之后吧，在20世纪40年代想通过这个进口替代模式发展工业，但是呢他取巧，他把大部分资源资金呢集中在轻工业，包括和农业相关的这个就是农产品啊，就加工呗，还有低端制造，他没有发展重工业，没有发展相应的体系。说实话，搞重工业累呀，花钱多呀，见成效慢啊，得勒紧裤腰带，我不愿意。但最终阿根廷等于说走错路了，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工业已经进化成了什么自动化，阿根廷还要靠进口设备和半成品，靠这些东西，就是没怎么升级啊，工业滞后了，不升级了。你想当年战争的时候，资金啊、技术啊，需要寻找阿根廷这样的避风港。但是战争结束了呢？你比如当年英国，战争打完了，英国把该撤的撤走了，阿根廷咔嚓一下掉地下了。而且二战之后是这个样子，一个是阿根廷首先它有军政府，你看一个节点，1982年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那个时候阿根廷是什么呢？是军政府，加尔铁里政府，仗打输了，军政府下台了，之后是民选政府。

这就烙烧饼啊。政府更迭很快，政策连续性差，你要想搞工业，你不持续投资行吗？但是政府左翼右翼是吧，一直在变，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个政策之间不断摇摆。那至于如今那个米莱阿根廷总统推的这个休克疗法嘛，就想把自己面对这个历史上阿根廷积累的这个烂账啊，能一次性的厘清，彻底清算。但实际上很难，因为阿根廷明说了吧，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里陷了几十年了，拔不出腿了呀。这是阿根廷。至于巴西呢，其实跟阿根廷这个境遇是大同小异。巴西也有自己的工业啊，但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它等于主动去工业化了。因为六七十年代巴西呢，它的政策失误吧，过度依赖外资，包括这个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出口，它忽视工业技术升级，所以工业的竞争力下降。那你下降没有竞争力啊，没有竞争力，那大家不愿意投资就活不下去了嘛。而且巴西有大量的外债，巴西的工业占 GDP 的比重啊，70年代有38%，到2024年就是11%了，所以它的这个衰落也是可以想象的啊，也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话说回来，谁也不傻，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就烂成这个样子。所以最近这几年吧，巴西阿根廷实际上还是都在痛下决心，希望回归实业吧，振兴工业。所以米莱拿个电锯走上阿根廷政坛，他也是经济学家呀，而罗拉都80了，民众还是把他选上来，希望他带巴西至少走回到之前，就他以前做总统时候那个相对，我们说相对的好日子，希望到那个时代。所以米莱搞的是休克疗法，至于巴西卢拉这儿也希望在工业化。不过话说回来，这都需要时间呢。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都不一定有时间，就是米莱如果你搞得太糟，大家还会把你选下去的啊，这放在一边。那卢拉现在面对就是巴西国内大选啊，现在像特朗普甚至米莱都在给他捣乱，都在给他出难题，你这总统还能不能当下去？你要当不下去了，就此卸任了，老头都80了，那么一切可能又会重新来过，又是一次烙烧饼，那就没办法了。

0: 当地时间7月26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讽刺地将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为小不列颠首相。他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小不列颠新首相伯纳姆宣称无条件支持乌克兰，当然这没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是另一点，我们的任务继续尽一切努力让这座尚未沉没的小岛上的生活最大限度地难以忍受。这里什么都适用，经济危机、社会巨变、清洁工罢工，什么都可以。梅德韦杰夫补充说，不过最好的还是波塞冬。7月2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正处于最后准备阶段，很快将最终就绪并开始战备值班。
1: 这则消息当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新闻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换人了，换首相了，伯纳姆上台，斯塔默下台，换了领导人了。而且这位新领导人呢，就伯纳姆和之前的斯塔默在很多问题上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是工党啊。那你按说就换了领导人，英国和俄罗斯关系是不是会有调整和改变呢？更何况美国就特朗普对俄罗斯啊，对俄乌战争态度已经有调整了，那英国按说跟美国走啊，那就是说俄罗斯和英国是不是存在某种改变的可能性？那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不可能啊，不会。因为你看梅德韦杰夫，当然话说回来，梅德韦杰夫他不能代表普京，在俄罗斯这个政治人物制上，你看啊，普京也好，那个佩斯科夫也好，甚至拉夫罗夫也好，就这帮人他们的表述相对权威官方。而梅德韦杰夫呢，他当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俄罗斯前总理、前总统，但他现在实际上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个行政上的权力和官职，那他说话其实更自由，老百姓话更没把门的，话可以说的更硬更狠啊，更没有顾忌。那他干脆就讽刺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你别大不列颠，小不列颠，你小不列颠换首相了是吧？那有啥用啊，对吧？另外就是说，这梅德韦杰夫啊，有意无意的还讲了讲，你看我们这波塞冬，哎，波塞冬马上该服役了，就是那个核鱼雷啊。这是梅德韦杰夫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他让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啊，在短期内断然没有恢复的可能。这个倒也不出乎大家意料啊。说到这个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啊，我觉得确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英国是西方的一个主要成员，而且长期以来他一直跟美国保持一致嘛，英美特殊关系嘛。所以你说英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啊，这个立场啊，其实它是和美国和西方要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跟俄罗斯这两家私下的关系，哎，你说怎么说更不好啊？是这样，这就像谁啊？我扯远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美国日本关系，你看二战的时候，日本是轴心国，美国同盟国这边打仗嘛，太平洋战争打很惨烈啊。到战争结束，1945年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投降书。当时美国干件事儿，就是从本国博物馆找出一面国旗来，是当年就是这个佩里准将带着美国，他其实还不是美国海军，他是东印度公司，美国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四条船黑船嘛，到日本打开日本国门，把那面国旗，就当时美国军舰挂的国旗专门运过来，在密苏里号升起来。你看向世界传递的意思啊，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两层关系。一层关系呢，美国作为这个全球反法西斯联盟里面一个重要成员，跟日本打仗对吧，那同盟意味着既然是反法西斯同盟，谁也别单独和日本媾和，要打咱都打，要停咱都停，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美日私下这账单算呢，当年美国打开过日本大门呢，日本你就得臣服于我呀，你别想翻身呢，这是他们俩的关系啊。所以翻回来，我们说现在就是西方世界，英国是其中的成员，特别是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比较紧密是吧，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英国要和他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还有笔账得单算，就是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这几百年的恩怨，这得单算。这个我们扯两句吧。你要说两国建交很早，16世纪中叶，就1553年双方就建交了，早期也是有贸易往来的，那那个时候俄罗斯当然很弱了。后来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1853到56年那个克里木战争。这场战争本来是沙俄和谁打，和奥斯曼土耳其，而且奥斯曼土耳其打不过要输， 那么当时英法他们是担心什么呢？沙俄打败了奥斯曼帝国，把自己做大嘛，渗透到欧洲，真到了那一天挡不住，所以及早下手，所以英法就下场了，帮着奥斯曼土耳其，还有我记得这个萨丁王国，当时有萨丁王国，现在没了啊，就他们帮忙组成联军跟沙俄打，这回沙俄盯不住了，就败了，就是克里姆战争沙俄实际上打败了。那你想英国和沙俄的关系能好吗？就沙俄有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是想向欧洲渗透，活活被英国挡住了。有人讲从这时候算埋下百年仇怨呢，因为俄国败了，南下找出海口别想了，被英国阻止住了。这是1853到56年这一场啊克里姆战争，其实往前推没几年，就是1812年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大师写的那个1812序曲，他是纪念拿破仑入侵俄罗斯遭遇惨败嘛。拿破仑打沙俄败了，而拿破仑在欧洲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反法联盟，反法联盟的头英国。那英国和沙俄那时候其实是朋友啊，是同盟啊，但也恰恰是沙俄打败拿破仑，曾经在巴黎阅过兵啊，这个英国留下深刻印象，这俄罗斯不行啊，这挺能打呀，这一旦到欧洲我们怎么办啊，很多欧洲国家也警惕俄罗斯，对他有排斥和反感。所以这个事儿啊，从俄罗斯讲，那我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可是欧洲这帮国家我们可不感谢你，我们怕你还来不及呢。这1812嘛，然后翻回来1853到56年，英法下场和沙俄直接对着干。当然这形势比人强啊，你看一战的时候英法和沙俄还是盟友，德国是共同的敌人，但是仗没打完，沙俄发生革命，就沙皇他们家就下台了，罗曼诺夫王朝就崩盘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出现了苏俄，后来进化叫苏联这个国家。你说英国当然反感了，两个层面，一个呢社会主义国家，这和西方资本世界的领袖英国那天然他就不对付，另外不说这个社会制度，英国和沙俄之间旧有的那个仇怨也在，就双方结构性的矛盾不可改变，就敌对。但是呢敌对是敌对，结盟还得结盟，权宜之计。你看一战二战英国和俄罗斯，当然二战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是苏联了啊，他还是盟友，没办法，有共同的敌人呢，你火老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双方还是盟友。但是从

根上讲他不可能对付。二战一结束，盟友关系解除，当然二战结束英国也衰落了，这个主旋律冷战谁是主角啊，那是苏联和美国，双方各带一个朋友圈啊，那英国是美国这边的。那么就说冷战期间英国和苏联的关系那也好不了啊，那两个阵营啊，双方的博弈，包括代理人这个战争啊，博弈此起彼伏吧。到1991年苏联解体了，哎，关系有所改变，因为当时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也改变了，和整个西方关系都改善了，那和英国的关系也就会有调整。就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左右吧，双方开始这个有接触，而且交流比较活跃，不只是经贸，还有什么文化能源各个领域吧。但是到2010年左右，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又恶化。后来我们知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或者叫克里米亚事件吧，回归俄罗斯嘛，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又是个红脸，而且英国又是一个独特的角色。2018年你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斯克里帕尔事件吗？就斯克里帕尔本人他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后来他叛逃了，就让俄罗斯吧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这个间谍网损失惨重，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呢。这是斯克里帕尔，他投奔西方了嘛，跑到英国定居了，他和他女儿遭到神经毒剂的攻击，那英国人判定这就是俄罗斯特工干的，由此呢英国和俄罗斯之间首先口水战，然后就外交战呢，驱逐外交官呢，欧洲国家需要跟英国配合，英国声援英国，就引起了一轮外交战，西方和俄罗斯外交战，这里边英国是领衔主演。2018年左右又没过多久，2022年俄乌之间的战争爆发，这个战争我们知道是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那普京到现在也没有明确说这是战争啊，他说这特别军事行动，那是2月份打起来的，3月份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方其实就谈和，而且说基本上谈下来了，这书面文件已经拟好了，该签字了。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找到了泽连斯基，三句话嘛，第一个俄罗斯不可靠，第二你接着打，第三我们援助你，而且英国的援助很快就到了，当时的武器我记得是反坦克导弹一类的东西，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武器呢他自己还有。再后边西方援助武器首先是中东欧国家，就是原来苏东集团的那些成员，把自己封存的苏系装备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提供给乌克兰，打光了之后才是西式装备。那英国呢这个角色就在俄乌爆发战争之后，这个角色还是很积极，算是援乌反俄的一个急先锋。刚才我们讲了鼓励泽连斯基打下去的还真不是拜登，是约翰逊，而且确实真金白银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援助，包括武器，尤其是他提供那个风暴阴影那个导弹打得相对远啊，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造成打击，这笔账俄罗斯可记着。所以现在你要说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啊，我们开个玩笑没关系了，俄罗斯把英国看作是最危险的对手，明说对改善双方关系不抱任何幻想。至于英国呢，援乌的力度堪称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啊，而且对俄罗斯的制裁就英国一点没客气，冻结俄罗斯资产呢，禁止能源贸易什么的就没停。2021年的时候，就是战争爆发前，双方的贸易额呢有288亿美元，其实不少。那么现在呢，2026年呢，零呗，不是零也是趋近零啊。所以你看，这个双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民间呢，俄罗斯也视英国为百年仇敌，英国看俄罗斯呢，就看它是欧洲乃至英国的一个安全威胁。所以双方在诸多领域，你看历史上是有恩怨的，而且一直以来价值观也是对立的。当下涉及到乌克兰问题，涉及到这个欧洲安全，双方也是针尖对麦芒啊，寸土不让啊，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要说这里面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吧，其实我们也都能看清楚。英国这个国家当年它崛起，工业革命啊，全球殖民啊，整个欧洲大陆它不有一个所谓离岸平衡手，有这么个策略，不允许欧洲大陆有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能够挑战英国，包括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英国面对欧洲大陆，你比如德国崛起啊，什么法国啊，包括俄罗斯也算是欧洲一个国家吧，它有欧洲部分嘛，所以他们一旦让英国觉得是威胁，那必须先下手为强，这英国的离岸平衡策略。那英国你要说做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日不落帝国嘛，它面对就不只是欧洲大陆，而是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我们曾经聊过什么鲸熊争霸，熊鲨争霸，那个熊指的就是俄罗斯，那个鲨也好鲸也好海洋动物嘛，那是英国，双方的争斗一直持续不休啊，只是到了二战结

结束，英国衰落了，没法成为和俄罗斯或者说跟苏联博弈的主角了。那美国是主角了，但即使如此，英国这个角色也很活跃。你说狐假虎威也行，反正人家很活跃，包括在对俄罗斯博弈这个第一线，你经常能看到英国人的影子。因为英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有自己的标准判断，他确实把俄罗斯视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他和比如和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就不一样。法国，你看马克龙讲说还得接纳俄罗斯，俄罗斯毕竟是欧洲国家嘛，是吧？法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有它的历史。至于德国呢，一个是确实跟俄罗斯打过仗，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德国和俄罗斯在经贸领域，比如在能源领域的这个合作，对合作的这个需求是超过其他国家的。它是工业国呀，而英国则不然。英国和欧洲大陆还隔着英吉利海峡呢，它的战略目标和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德国、法国完全不同，和美国也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它基于它自身的那个位置啊，它确实对欧洲大陆、欧亚大陆它是有控制的这种动机和愿望，有这愿景，你能不能做到是一把事儿，反正有这想法。而俄罗斯它的崛起也好，它和欧洲大陆的就是紧密联系，比如经贸的联系啊、合作也好，恐怕都不符合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采取敌对啊、针对俄罗斯的策略，你也就不觉得意外了。那翻回来，那俄罗斯能高兴吗？那梅德韦杰夫的话能客气吗？可以理解。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7: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此后到了1953年的7月27号，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

0: 停战协议，而朝鲜战争就是在谈谈打打当中进行的。另外再来说说达罗斯之战，达罗斯之战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和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达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这是发生在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的七月到八月份，葛罗禄突然叛变，导致了唐军失利。这是阿拉伯与大唐几次边境冲突当中唯一一次大胜安西军。有历史学家指出，达罗斯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对唐和大食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1953年的今天，朝鲜战争啊有停战的协定签了。这个事儿要讲清楚，恐怕得从1945年讲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知道，日本在朝鲜半岛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啊。那他宣布投降之后呢，是美国和苏联吧商定，是以北纬38度线为界吧，分别是以半岛的南北两个区域作为自己的受降的区域。其实这就导致一个完整的朝鲜被分成两半，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了。南方呢叫韩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和韩国建交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之前一般称之为南朝鲜，因为没有建交嘛。至于北方呢叫朝鲜，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叫大韩民国啊。在三八线划定初期呢，南北两个算国家吧，就南方北方吧，百姓还可以自由往来，双方有这个边界线的守备部队。但之后呢，形势逐渐紧张起来，摩擦越来越多，说到底双方都有统一整个国家的愿望，就统一半岛啊，所以冲突越来越大，交火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占领对方地盘的事情发生吧。到最后到了1950年6月份，全面战争爆发。战争开始呢，就是北方朝鲜人民军战斗力比较强，所以打过三八线向南挺进，很快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地区吧。这到7月1号，你看6月25号战争爆发，到7月1号呢，是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在韩国南部的港口釜山登陆。9月15号，麦克阿瑟又指挥所谓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吧，在西部沿海港口仁川登陆，这样战局呢发生大的逆转。在之前呢，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南方嘛，但是到这儿形势发生变化，十几个国家在内所谓联合国军就一路又推进到鸭绿江图们江附近，这样朝鲜就危在旦夕了。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赴朝参战。到1951年1月呢，美韩军队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八线以南，到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就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那个状态。那遭遇反击之后呢，美国方面感到很意外，因为一路是作战失利啊。当时美国的总统是杜鲁门，他承认这是我们所遇到的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局面，甚至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目前的军事形势。有记者就追问，什么叫一切必要的步骤啊？是不是包含使用原子弹？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有这个东西嘛。而杜鲁门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让谁最害怕呢？美国的盟友，还有一些亚非国家深感不安啊。这不被拖入亚洲战争，最后成为核战争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谈判成为了一个选项。当时有一些亚非国家首先提出来，就是劝架的一样，哎呀，谈一谈吧。1950年12月7号，当时印度的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就转交13个亚非国家提出来的倡议备忘录，建议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停火，举行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各大国的会议，那讨论如何停战。中国本身很重视和亚非国家的关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为什么就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啊？为什么不提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事情啊？这样在一周之后，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大会上讨论亚非国家的两份提案的时候，就通过要求双方停战的这个提议，搁置了要求划分非军事区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啊这个提议。紧接着杜鲁门又宣布要扩军，接着打。在朝鲜战场我要恢复攻势，这实际上证实了中方的怀疑和判断，就是美国是以谈判为幌子在争取喘息时间啊，准备反攻啊。到1950年12月31号，我们的说法叫第三次战役啊开始，这样在1951年1月11号，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报告，就表示在朝鲜啊马上安排停火，一切非朝韩军队要分阶段撤出朝鲜，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由英美苏中4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呢是想停火，但是不想撤军，中国呢也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办，因为停火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呀。之后是第4次、第5次战役，那交战双方经过9个月的较量吧，
在1951年7月10号开始真正的停战谈判。你说朝鲜战争不是一直打到1953年啊？对，谈得很早，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吧。这个停战谈判实际上是在今天的朝鲜这侧，就是开城，叫来凤庄，开城市来凤庄，在那儿举行。停战谈判可谈了两年啊，这个过程颇有戏剧性，而且是一波三折。这时候前线还是交战状态啊，所以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交战线逐渐形成一个犬牙交错的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美国那边换了总统，苏联这方面斯大林也去世了，这样经过反复的一方面军力的撞击还有智力的交锋啊，最终在1953年的7月27号是在靠近前线的板门店签订了举世闻名的朝鲜停战协定。这份协定当天就开始生效，就说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订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及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做明确，代替前要一直有效。说起来可笑，就是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谈的时候，很多西方记者就打赌，赌什么呢？就是谈判要谈多长时间，有赌一周的，有赌一个月的，很多人讲反正超不过两周吧，但最终是谈了两年。其实这两年啊，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攻防战，但是局部的这个小型战斗时有发生，甚至往往双方会为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所谓无名高地啊，大动干戈。你比如说上甘岭，当时作战双方为了控制周边几个无名高地吧，投入兵力规模达到数个团之多，弹药消耗量呢也堪称历史之最。另一方面呢，就是所谓联合国军他们有空中优势嘛，飞机频繁轰炸，那当时志愿军因为没有空中优势，就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最终建成了世界上号称是最浩大的地下坑道工事。坑道之内啊，生活设施齐全，布置的火力可以让进攻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谈判进行两年，交战双方在会场上也进行了算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最艰难，也是最富有戏剧性，这是一系列的较量吧。这个协议每一个条款的达成，甚至一个字啊，都要争论，甚至都引领着整个世界瞬间的希望或者绝望吧。当时全世界的报刊连篇累牍啊，各种谈判的花絮层出不穷啊。实际上就在这个停战协议快要签署，就那个关键时刻，又爆出大规模的战事，就是李承晚，就是南方那个总统李承晚，他是瞒着他们的联合国军就搞单干，结果被这边胖揍一顿，伤亡惨重，还丢了大片土地。正忙着谈判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司令官反而幸灾乐祸的说什么呢，说自讨苦吃啊，让中国军队教训一下韩国人，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停战协议签订后的12小时内，双方又发生激烈的炮战，各种型号的炮弹就双方对轰啊，震耳欲聋啊。有人讲是不是第六次战役就此开打啊？实际上协议规定的文件在签署12小时后才能生效，交战双方都有意证实自己不是失败者，也要证明自己的战斗意志，把炮弹就全部打出去了。当然时至今日也有人在争啊，这战争到底谁是赢家。我只能说我的两点看法。第一点呢，我认为我们的志愿军并不是完整的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对吧？所谓的抗美援朝不是从1950年6月25号开始的，我们是打了其中的一段，但是我们打的这段是从鸭绿江打

0: 到了三八线，这是一。
1: 第二，美国在刚才我们讲那个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克拉克将军，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公元751年达罗斯之战。751年唐朝嘛，话说公元751年是大唐天宝十年。这年4月哈，一支唐军从安西都护向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啊，前进。其实即使在今天，翻越帕米尔高原对一支军队来说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个是它海拔高，对人的这个身体生理是挑战，另外呢补给困难。但是在1000多年前，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丽人高仙芝是带着20000多唐军，另外还有西域的一些盟国呀，就格罗路还有巴哈纳国，他们的军族10000多人，日以继夜往西前进。当时唐军战斗力是很强的，他的轻步兵用的叫陌刀，就陌生的陌啊，重步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还有轻重骑兵，再就是弓弩手，战斗的主力叫步卒。他们并不是今天纯粹意义的步兵嘛，每个人是有一匹马的，当然这个马呢属于他们个人，主要是装在给养啊，必要的时候代步哈，它不是用来冲锋，但是可以保证行军的速度。步兵主要武器呢，陌刀，在当时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肉搏利器啊。当年唐军呢使用一种叫做风使阵的阵法，风呢是刀锋的风，使就是箭矢的矢啊。冲在最前面的是勇猛无敌的轻装步兵，手里拿的就是这种长有一丈双刃，重得有50斤，这叫陌刀，是以密集阵型啊，在阵前攻击力非常可怕，叫如墙而进。而这支精锐部队面对的敌人呢，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就是阿拉伯，就叫黑衣大石啊，阿巴斯王朝的呼罗山总督叫阿布穆斯林，他手下大将叫做恰德伊本萨里，他们统帅的呼罗山本部都有40000人。另外呢，被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希尔河流域的几乎所有的属国的兵力得有100000。这个战争的背景啊，就阿拉伯呀，正是黑白相异，阿巴斯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沃玛亚王朝。沃玛亚王朝那旗帜是白的，上白啊，所以称白衣大使。后来这个阿巴斯王朝是黑旗，叫黑衣大使。当时高仙芝呢解决了吐蕃问题，他打算利用这个大使啊正在这个易代嘛，黑衣大使取代白衣大使啊，利用这个时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吧，剪除大石的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这样首先遭到打击的是石国，石头的石，这是个西域小国吧。749年12月，高仙芝是以石国无藩臣礼为由，经唐廷允许之后领兵征讨。那石国是无力抵抗，而高仙芝有人评论他在此战之中表现出贪婪残忍的一面吧，很多战利品归他了。在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把被俘虏的几个国王啊献给玄宗，战功赫赫啊，被封右羽林大将军。但是呢，这个石国有个王子侥幸逃脱，那你想国仇家恨呢，向阿巴斯王朝求援。当时觊觎中亚霸权的阿巴斯王朝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实际上他们在开元3年和5年，就是715年和717年，和唐朝有小规模的冲突，都失利了。但接下来唐朝和吐蕃有战争吧，无暇西顾，所以阿巴斯王朝逮了这个机会，也想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啊。很多原来唐的属国就先后倒向阿拉伯，而这个局面，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最高长官就是高仙芝，当然不

0: 床字啊，床弩。中国的弩在秦汉时期就独步天下，到了唐更是成熟完善，射程啊，包括威力啊，非一般的弓箭可比。当然它射速比较低，所以秦汉以来军队里边是弓弩兼备。唐军一般就有四种弩，一个叫扶元弩，射程300步，就450米吧，擘张弩230步，就是345米，还有角弓弩，射程是200步，300米，还有单弓弩，射程是160步，就240米。至于床弩啊，3尺长，5寸粗，这个弩箭啊，还带着子母弹的功能，守城的盯不住，盯不住赶快求援吧。数天之后，十几万阿拉伯大军就赶到达罗斯城。实际上，高先知吃亏吃在哪儿？他情报不准。他一开始得到的情报就对方能调动的军队吧，几万之众而已。所以高先知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以一阵之力出击。那2万唐军在当时唐的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想到对方十几万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不打是不行啊。首先是阿拉伯军队进攻，统帅阿布穆斯林并没有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的精锐力量，是要试探对方的实力吧，所以使用的是自己的这个附属国的轻骑兵。这次试探，阿布判断说唐军实力不过如此，所以派出自己10000，就阿拉伯呼罗珊骑兵，这是真正的精锐啊。而另一方面，高先知在之前和对手的接触之中，对对方战术有所了解，他是让5000陌刀步兵在阵前，5000把一丈长的陌刀斜举，遥指对方冲锋的方向啊。这边是万名阿拉伯骑兵，首先遭遇的是在阵后唐军弓弩手的箭雨啊，所以冲锋过程中已经损失可能有2000人。冲到阵前迎接他们的是5000把一丈长的陌刀，一个钢铁长枪啊。结果呢，阿拉伯人骑兵的长矛长度不够，投掷的长矛又被盾牌挡住，无法造成伤害。至于弯刀来搏命，那就太短了，所以这次冲锋非常不成功。半个上午过后，阿拉伯军队损失近8000精锐骑兵，而唐军仅伤亡数百人。惨烈的战斗一共进行了5天，双方的步兵骑兵来回厮杀吧，阿拉伯联军大约付出50000人以上的伤亡，占得一定优势。第5天傍晚，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事后有人说是唐朝的属国葛罗禄，就是盟军叛变，他们出于对形势判断比较悲观吧，也有人说是阿拉伯人收买了他们。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后路被叛军切断，弓弩手和骑兵步兵彼此被分割，没有办法互相支援，阵型大乱。而阿拉伯人趁机出动重骑兵冲击唐军中心，内外夹攻吧，最终崩溃。高先知是在夜色掩护之下单骑逃走，他的副将呢收拢残兵向安西溃败。此役过后吧，20000安西都护的精锐只有1000余生还，阵亡和被俘各半。当然阿拉伯联军也遭重创，可能折损70000吧。鉴于唐军的战斗力过强，阿拉伯联军也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在中亚的地盘。数年之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再没有力量和阿拉伯在中亚进行争夺，而吐蕃的崛起呢，也阻挡了阿拉伯人西进的脚步。这次大战，安西都护府的精锐损失殆尽啊。不过几年之后，高先知还是率兵大破吐蕃，可见盛唐时候的国力之强盛吧。如果不是内乱的话，继续和阿拉伯人在中亚一较长短是可能的。实际上这一仗当时作战双方还不是特别在意，但现在看来，他对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很深远。从唐朝来讲，劳师以西远，而且是寡不敌众，最后是由于内部的叛变而失败，这是说得过去的。对阿拉伯人来讲呢，由此取得中亚的霸权，扩大了版图，还拿到了中国的造纸术等等，这也是相当大的收获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的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脑血管病呢，也被称为国民健康头号杀手，脑卒中、脑梗、脑出血发病率也在逐年的攀升。不光老年人高发，像熬夜啊、久坐、饮食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也频频中招。同时呢，咱们河北本地的高血压、慢阻肺、肺部感染的人群基数大，很多人不知道肺病，体内感染也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脑血管，从而诱发突发的中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做客我们直播间。何主任呢，深耕神经内科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性脑血管病的急诊救治，感染相关性的脑血管病、脑卒中健康，包括中老年神经慢病调理，结合胸科医院的专科优势，来给朋友们讲透大家能听得懂用得上的脑血管养护知识，也拆解我们日常吃饭睡觉吃药养病里的全部伤血管误区，教大家快速的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护我们的血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何主任，有请何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咱们这个中午的一个午间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可能和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个知识。那我呢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的何红艳医生。可能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咱们河北省胸科医院呢，它是省级一个三甲医院，它是以胸部的一个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诊疗为特色的一个综合医院。但是呢，我们神经内科呢也是医院重点发展的一个临床科室吧。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脑血管病，还有各种脑炎呀或者脑膜炎的一个诊治。尤其是在比如说一些肺部疾病合并脑血管病，或者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感染诱发的一些脑血管病这类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有一些丰富的一些经验。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脑血管病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
1: 刚刚何主任跟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何主任说的也非常好，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一听到河北省胸科医院，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说，比方肺部有疾病，或者说呼吸系统有疾病，是不是来到胸科医院？何主任今天也通过节目把这个我们说到医院的神经内科，跟更多的朋友去介绍一下哈。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这个中风、脑梗、脑出血、脑供血不足，您觉得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脑血管病呢？能不能给大家通俗易懂的来区分一下这几种疾病，避免大家日常去混淆？
2: 首先说呢，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啊，顾名思义肯定就是咱们的血管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脑血管的一些病变呀，或者是咱们一些血流发生一些障碍引起的一个脑部疾病的一个总称。那么我们平常可能大家聊的比较多的，一说到脑血管病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指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啊，就是平常可能我们说的更多的比如说卒中或者是中风。那么它呢主要其实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主要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血管阻塞引起的一个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那么另一类呢主要就是由于血管破裂引起的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啊，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比如说脑出血。脑出血其实就是咱们脑实质的一个血管破裂的一个出血。当然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类型，就是咱们脑表面的血管也是可以破裂的，引发的是一个蛛网膜下腔的一个出血。但是临床上可能还是以咱们这个脑梗 死是更为常见的啊，可能占到了所有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的80%。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在提这个脑供血不足。其实严格上来讲啊，其实对于这个词儿，在医学上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啊，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早年或者是临床上一直沿用的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说法，因为可能在过去吧，可能大家检测手段都比较有限，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些头晕呐、头沉呐、比如说我肢体没劲呐，这些可能脑部缺血的表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统称为脑供血不足了。但是现在可能咱们医学的诊断可能越来越精密了啊，可能我们会找到背后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可能多数情况下，比如说就是由于脑动脉硬化或者血管变窄引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脑缺血。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小中风。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脑部的一个缺血，症状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自行缓解，但这一类它属于是个急性的一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它是一个脑梗的比较高级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希望大家要重点关注的。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说咱们河北本地的朋友来说，这个脑血管病发病它有没有一些地域包括说年龄的特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可能跟各个地方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哈。那像这个脑血管病它跟咱们这个地域有关系吗？
2: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脑血管病还是有一定的地域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像咱们北方哈，像河北北方，可能一呢就是像咱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咱们偏重油重盐啊，而且呢像咱们北方的一个气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要寒冷干燥，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咱们河北比如说换季或者冷空气频繁交替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血管也会非常容易比如说收缩呀痉挛，所以说这个卒中的这种发生率其实比南方相对来说要多一些，而且重的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至于年龄的一个特点啊，可能在大家的这种普遍的印象里边，可能觉得哎，中风可能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
1: 对，
2: 其实现在啊，从这个年龄这个构成比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我们接诊的病人里边可能像40-50岁的中青年比例可能越来越多的，有的甚至30多岁可能也患有脑血管病，所以说这个脑血管病其实不能再说成是老年专属的一个疾病了。
1: 就是我们其实日常也能够发现，大家一说到这个脑部的疾病，还有我们说心脏的疾病哈，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困惑很迷茫，但是又特别的担心跟焦虑。有一些朋友就说，比方平时偶尔的觉得头晕呐、或者犯困呐、或者有的朋友觉得说后脑勺发沉，还有人觉得说经常会有偏头疼，这些情况它是不是跟我们这个脑血管也有关系？是不是就代表着说脑血管变差了？或者说哪些情况它就属于这个脑血管预警的信号呢？
2: 首先说，如果啊，咱们考虑，比如说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如说就是单纯疲劳，咱们引起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咱们就是比如说劳累之后呀，比如说我这两天熬夜了，然后久坐之后觉得哎，我这头有点沉，或者我觉得犯困，有点轻微的头晕，但是呢，可能咱们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同时呢，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我觉得我的肢体没劲儿啊，或者我肢体麻木啊，视物模糊啊，走路不稳，没有这些伴随症状，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提示，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累了，可能就是大脑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缺血缺氧，可能不一定啊是脑血管跟脑血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可能大家调整调整作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能就能缓解。但是呢，也有存在一个真正的一个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如果啊，咱们想，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比如说这些症状，咱们反复出现啊，就是可能我也休息得很充足了啊，但是我还是频繁的一个头晕呐、头沉呐、不舒服，老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啊，这是一个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一个呢，我除了头晕啊、头沉，我觉得困，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啊，比如说哎，我觉得我偏侧的肢体麻木了，我觉得没有力气，肢体无力，或者我看东西哎，我重影了，哎，我觉得我记忆力也不太好了，或者觉得偶尔我说话还不利索了。 我觉得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确实可能提示咱们的脑血管病可能发生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咱们血管是不是有动脉硬化了，弹性下降了，血管变窄了等等啊，这些慢性缺血的一些表现了呢。所以这些我觉得还是可能是血管发出的一些警报啊，尤其是我觉得要提醒那些比如说他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糖尿病、有肥胖的这些朋友，如果一旦出现这上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还不是不要轻易的把它当成就是普通的一个疲劳，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评估。
1: 我们其实也是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这个咱们胸科医院其实是以胸肺疾病诊疗为特色的，那像神经内科包括跟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相比，在脑血管病的这个诊疗上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专科优势呢？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刚才开始也说了，可能我们医院是胸部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诊疗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神经内科呢也依托了我们这个医院的这种专业特色，它的呼吸它的感染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神经内科呢在一些特殊的脑血管类型上，比如说这些脑血管病它合并了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人他是感染诱发了一些比如说血管的一些炎性改变，它激发的一些脑血管病等等啊，这些复杂病例上可能我们就是接触的一些病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在这个卒中救治方面啊，我们那个医院还有科室也是开通了这种卒中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绿色的一个救治通道，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一些溶栓呢、取栓呢、介入这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当中哪些是我们可能会伤到脑血管的一些生活误区哈。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7: 宝贝真棒呀！
8: 让我相信你万岁，高峰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河北新闻广播。

0: 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五金时光。
1: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快速识别中风，把握黄金救治时间，居家科学养血管。我们接下来呢要跟何主任探讨一下哈，说咱们这个河北其实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生活习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特别爱吃腌咸菜哈，尤其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都爱腌点萝卜或者腌点这个白菜，像酱菜啊，包括卤味重油的炖菜也是咱们这边的喜好。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高盐高脂的食物对于咱们脑血管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中老年管控我们的血管健康，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比较好呢？
2: 确实是啊，咱们那个河北不少家庭其实都爱吃像咸菜啊、酱菜啊，包括咱们说的那个重油炖菜，其实咱们的口味都是偏重的啊，河北这块儿，所以说这确实也是咱们伤害损害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先说咱们说危害，如果咱们长期吃一些高盐的食物啊，那就是咱们的血压会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血管常年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它慢慢的就会失去了一些弹性，它就会变脆变硬。如果呢咱们吃的那些食物里边啊含有大量的一些脂肪，就像咱们说的那些炖菜呀、或者一些卤制的一些食物里边，它可能里边脂肪含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些脂肪呢它其实都会沉积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就形成咱们说的这些斑块。那这样的话，随着斑块的越来越大，然后那么咱们的血管肯定就会越来越窄，那么时间久了肯定就会加重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斑块一旦脱落了，或者是咱们这个血管彻底就堵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诱发咱们这个脑梗啊。而且呢，如果咱们的血压持续的一个偏高的一个状态，血压这种骤升的情况也会容易引发脑出血。所以说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啊，都是很容易诱发的。所以对于这个饮食，其实至于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记住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啊，其实就是不管是针对于比如说咱中老年还是咱们中青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则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其实主要就是咱们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所以说这个控盐啊，其实它在所有饮食里边就是排在第一位啊，也是降压的第一步。其实咱们国家的指南上推荐啊，就是咱们这个目标就是每天，其实咱们这个食盐的一个摄入量是每人是5克。其实5克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啤酒瓶盖，其实就这么一个瓶盖的一个量，
1: 一啤酒瓶盖就有5克。
2: 五克，对。所以说大家想想，其实大部分人这个盐应该是一个超标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要想做到这样，可能就是咱们要少吃咸菜，其实尽量咱们就不吃啊。还有一些腌制的一些什么腊肉啊，或者是一些肉制品。还有就是说咱们自己啊，自己做饭的时候，其实咱们要有意识的要少放一些盐啊。其实这个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难改正的哈。
1: 对，尤其像我们在家炖个菜炖个肉哈，
2: 对，
1: 往往这一大锅下来放个6-7勺这种盐。
2: 对对，所以说咱们都是超标的。所以说他每次这个讲这个饮食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控盐就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其实就是咱们要减少这些我们叫坏的脂肪啊。这坏的脂肪呢，咱们可以理解成是哪类呢？就是比如说咱说肥肉，还有动物的一些内脏，还有咱们说的那些油炸的一些食品，比如咱油条啊、炸鸡之类的啊。
1: 哎呀，这都是爱吃肉的，
2: 对，
1: 重度爱好。
2: 对，所以说这些坏的脂肪，其实咱们尽量就是少吃啊。咱们多吃一些好的脂肪，因为它是含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咱们说可以吃一些鱼类。尤其什么三文鱼啊，或者深海鱼之类的，咱可以每周吃上2到3次，对吧？还有一些坚果，坚果里边也是都是一些含有好的一些脂肪啊，比如橄榄油之类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果啊，还有一些谷物。咱们好多书上可能都给大家提建议，就是彩虹蔬果。意思就是可能要保证咱们每天摄入足量的一个蔬菜和水果，而且可能品种啊、颜色啊要越多越好。可能可以补充各种的一些维生素或者其他的一些

0: 膳食纤维。
1: 嗯，
0: 大家可以就是说，怎么补充呢？可以早餐可能咱们就尽量不要吃一些白粥啊、馒头，是吧？
1: 嗯，
0: 咱可以换成比如说燕麦片呀，或者全麦的一些面包。嗯，那么午餐和晚餐咱们可以保证比如说拳头大，至少拳头大小的这点蔬菜。
1: 嗯，
0: 那么水果咱们可以作为一些适当的一些加餐。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给咱们提供一些丰富的一些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咱们稳定咱们的血糖啊、血压呀、啊、降低咱们的胆固醇。
1: 嗯，
0: 第四一个就是严格的一个控糖。其实还是希望啊，尤其是老年人，还是希望大家戒掉那些含糖比较多的饮料，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
1: 嗯、
0: 奶茶之类的。
1: 嗯，
0: 哎，还是建议大家少吃一些甜点啊、糕点之类的东西。
1: 哦，
0: 所以说大家还是主要记住这些总的原则，一定要低盐、低脂、低糖还有高纤维。
1: 嗯，而且我发现咱们石家庄地区来说哈，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习惯来一套煎饼果子，或者说就来一个肉夹馍，早上起来这个高碳哈就开始了。
0: 对，
1: 然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奶茶或者说饮料，我觉得老年人当中还好一点，
0: 好一些。对，
1: 哎，中青年比较严重一点。
0: 对，
1: 大家都爱喝点这个，不管男女爱喝点这个小甜水。
0: 对，
1: 但是老年人确实爱吃点点心。
0: 对，
1: 这个点心我觉得老年人是需要控制控制哈。
0: 对，尽量就是说可以买一些无糖的。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少吃一些。
1: 对对对、
0: 啊、嗯，
1: 这个都是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哈。但是同样呢，还有一些习惯，就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会发现他比方甚至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每天吃完饭没什么劲儿，就想往床上躺着，一躺可能就是一天。所以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他是不爱运动的，包括说可能就是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看看电视，或者看看手机，一刷就是一天。包括咱们中青年的这个上班族也是经常就在办公室这儿一坐就是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会动动哈。那这种习惯是不是也会对我们这个脑血管的通畅情况有危害呢？
0: 哦，对，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老年人，比如说咱们久坐，
1: 嗯，
0: 或者老年人久坐打牌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看电视，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年轻人啊，虽然说是年轻人，可能他比如说每天加班，可能需要伏案工作啊，
1: 嗯，
0: 或者低头咱们看手机，他可能也长时间坐着这么不动啊，其实这些行为其实对脑血管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比如说咱们久坐啊，久坐可以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咱们老坐着，其实咱们全身的这种血液循环是变慢的，而且大脑呢它其实得不到比较充足的一个血液和氧气。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老是久而久之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些情况啊，这是咱们久坐。那么其次呢，咱们久坐的话，你看血流速度慢，那么血液其实变得就比较粘稠，其实可以大家想象，比如说咱们一碗清水，咱们放的时间特别特别长了，是不是就变得浑浊了？
1: 对，
0: 其实一个意思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形成一些血栓。
1: 嗯，
0: 再加上可能很多人啊，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玩手机，对吧？
1: 嗯，
0: 或者是用电脑都比较多，如果咱们坐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咱们长期还是低头的一个状态，其实咱们整个这个肌肉啊，对这个脊椎啊脊都有影响啊，它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压迫或者牵拉咱们这个颈部的这个血管啊。其实咱们都知道咱们颈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几根血管是供应咱们脑部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颈部血管受到压迫受到牵拉，其实也会间接的会影响到咱们脑部的一个供血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主干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脑部的供血，而且呢它也会比如说咱们的斑块也容易堆积然后变大，那么你久而久之可能血管就会窄或者被血栓堵住了啊，也就诱发咱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诱发脑梗。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建议，比如说大家坐上30分钟、40分钟的时候，大家还是建议啊起身活动个3-5分钟，是吧？
1: 嗯，
0: 咱们转一转，走一走，伸伸胳膊，是吧？这样其实咱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咱们这个血液的一个流动啊，就是别让咱们这个血管一直处于一个堵着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嗯嗯，对。其实说的这些都是跟我们日常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运动也好，饮食也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天气季节的变化，比方说秋冬，包括我们现在啊进了夏天了，春季的时候，我们这个其实河北地区除了夏天，秋冬春季的气温其实是 昼变变化比较大的，尤其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像咱们河北的北方气候比较寒凉，为什么这个换季的时候就是脑血管病的爆发高峰期呢？
0: 哦，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点非常关键，就是咱们换季的时候，咱们这个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可能咱们早晚的温差有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悬殊啊。其实这也是咱们脑血管病啊比较集中发作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其实咱们人体啊，这个脑血管其实对这个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冷空气来的时候，那么咱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就会自动的一个收缩痉挛。那你想想，血管管径一下子变窄了，对吧？一方面呢，它血管收缩之后，咱们的血压会升高啊。比如说咱们本身就有动脉硬化或者血管有斑块的人，那么你血压一升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血管撑破啊，引发一个脑出血。另外呢，它血管痉挛呀、收缩呢，它可以使血管变窄，对吧？进一步变窄，那么这个血流就会受到影响啊。当然说咱们这个斑块啊，受到这种血流的冲击呢，它也容易脱落。那么这些斑块脱落了之后，咱们也可以顺着血流啊阻塞相应的血管，诱发脑梗。所以说温差比较越大，这个冷暖交替越突然啊，这种血管就很容易这种反复的收缩呀、舒张，可能这个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说它的发病风险啊自然可能就会大幅度的一个上升。所以日常可能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啊，咱们确实赶上这种早晚温差大，尤其是冬天气候比较寒冷的时候啊，其实清晨温度特别特别低的时候，可能建议大家就是少出门，是吧？如果而且赶上比如说换季气温差的比较多的时候，不要就是着急的比如说捡衣服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护着点咱们这个头啊还脖子啊，因为这个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血管啊。这是提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冬天脑血管病发病你比较多。但是其实夏天啊，大家也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啊。其实夏季脑血管病啊，其实也是很容易得的啊。其实但是它的可能原因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咱也知道，其实咱们河北夏天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啊，就是湿度也比较大，其实风险一点也不低。就是你看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很多汗，但如果啊咱们出了很多汗之后呢，咱们补水不及时，其实咱们的血液也是处于一个粘稠的一个状态，它血流也慢了，也容易形成血栓，然后进而脑梗了。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看那夏天可能很多人就贪凉，对吧？可能大汗淋漓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想吹吹空调啊，或者开开电扇。那这样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也会间接的会引起咱们这个血管处于一个快速的一个收缩舒张的状态，这个血压也是容易波动的比较剧烈的啊。尤其是你本身你可能血管就是比较脆弱，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意外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一个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有比较有体会，就是夏天可能白天特别长，晚上特别晚，晚上特别短，所以很多人可能夏天容易熬夜，就是作息相对来说紊乱一点啊。比如说可能加上晚上可能这种闷热的天气，可能很多人到晚上可能会有那种比较烦躁，
1: 对，
0: 或者情绪特别不稳定。其实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咱们这种血管的一个负担啊。还有一类人，这个我们也经常在门诊上遇到一些老年人，就是其实在高温天气啊，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他这个血压确实有些人会比冬天冷的时候偏低一点，所以好多老年人啊，他就擅自就减药停药了，觉得我的血压好像比以前低了。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夏季的时候这种中风发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至于现在咱们这不也是夏季吗？对于夏季来说，还是给大家几点小建议吧。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比较少量的要多次的注意补水。咱们不能说等口渴了再喝水啊，这个时候可能确实咱们这个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了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就是说骤然受凉，就是咱们出汗之后不要马上就是要吹风啊，或者开空调，或者洗凉水澡，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咱们血管的一个收缩。还有就是建议，就是咱们夏天虽然说温度很高，咱们也尤其是老年人，咱还是不建议咱们这个空气就是空调的那个温度啊调得太低啊，这样也不好。最后呢，就是还有一条，就是咱们这个降压的药啊，尤其是降压的药，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按时服用。 不要因为哎，你看天气热了，确实是有很多人天气热了，咱们血管扩张了，你的血压可能确实比之前要降低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就是轻易的自行去调整，还是要咨询医生啊。
1: 这个我觉得自行调药这个事儿哈，可能在老年人身上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是这种情况，他会觉得自己最近血糖比较平稳了，或者说自己这个最近血压也挺好的，然后就给自己减点药，哎，觉得最近这个血糖好像上来了，这个血压也有点头晕脑胀的，他就给自己再加片药，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哈。
0: 对，这个其实在老年人中确实非常常见啊，就是大家有这么几个误区吧，比如说有的人就像刚才您说，哎，我觉得哎我头也不晕，我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哎，他就自己把那个降压药跟降糖药就停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咱们都知道啊，咱们无论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它都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疾病，咱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咱们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也不是说哎我难受了才吃，其实咱们主要吃药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比较平稳的控制它的血压呀还是血糖的这些指标，如果啊你比如说你一旦哎你觉得这两天哎我觉得还可以血压哎我停了血糖的药我也停了，那么之后你停了之后你的血压血糖其实你就会发现像过山车一样，可能忽高忽低，所以说你想咱们这个血管啊长期它可能适应了一定的压力，其实非常怕这种剧烈的波动啊，你比如说血压突然间升了，那咱们那些血管比如说本身就硬化变脆了，它可能扛不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压力的一种改变，所以就很容易破了之后咱就说咱脑出血了，或者是有的血压咔降下来了啊，血压骤降，哎，咱们血流速度变慢了，血液也粘稠了，那这种情况又容易形成血栓，又容易诱发脑梗，所以说就不管是这个血压的一个骤升还是一个骤降，其实都是诱发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这种血糖也是啊，血糖你比如说反复的不稳，其实你想咱们这个血管持续在一个比如说比较高的一个血糖里边泡着，其实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内壁呀、还有内皮呀，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损害啊，它会损害会越来越重。所以说这块儿还是提醒啊大家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千万不要说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我就自己停药啊，因为确实有些比如说血压高血压有些糖尿病它可能啊比如说你的机体已经适应了这种比较高的水平，它可能确实很高的时候它不头晕，血糖很高的时候它也没有不舒服，所以说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就是舒服不舒服去用药啊，所以而且呢不能擅自停药。至于如果比如说确实咱们的血压血糖在咱们的监测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变化，至于是不是要减药啊，是不是要换药啊，这个指标控制这个情况呀，其实我们主要一个还是要看咱们要定期复查是吧，咱们还是要咨询医生，要听医生的安排啊，是不是要调了呀，是不是要换了呀，甚至要减，这个确实不要就是自己去做这个主张去啊。
1: 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循这个医嘱哈，听医生的话，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身体动态的时候，及时的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去沟通自己的情况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身形比较胖，肥胖也好，或者说频繁的这种打呼噜也好，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他一旦胖了之后睡觉也会呼噜声比较大，或者有一些朋友他没有那么胖但他就是爱打呼噜，还有的有呼吸暂停，这个睡着了的时候呼吸甚至暂停了，这种情况对于脑血管这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0: 您说的这个肥胖和这个就睡眠呼吸暂停其实是也是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咱们先说这个肥胖，其实肥胖的人群啊可能大家也很好理解，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肥胖，它可能会合并很多的一个基础疾病，比如说它同时会合并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等啊，它血液里边你想这种油脂比较多啊，然后他的血肯定就相对来说就是容易比如说长斑块，血管会发生一些狭窄，他本身其实就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并不是说就是他体重的一个增高，其实他体重增高他后面会隐藏着很多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而且呢就是至于这个打呼是吧，打呼可能如果啊打呼特别响， 咱们睡眠还憋气，
1: 嗯
0: 啊，就是医学上刚才咱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一类人啊，其实在睡觉中他会反复的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中断，因为我们也有这种睡眠呼吸的一个监测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在这种情况他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如果给他监测就是指脉氧，其实它是一个降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也就是提示他身体可能大脑啊包括其他的一个器官它其实就处在一个频繁缺氧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啊你想想啊它长期比如说夜间就是缺氧，而且它会持续啊损害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就是缺氧本身它也是损伤咱们这个血管内壁，它会加速咱们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进程啊，
1: 嗯，
0: 而且你想它如果说晚上它老是睡眠呼吸暂停缺氧，那其实血压也会居高不下啊，这样的话其实你可能咱们本身咱们正常情况可能咱们晚上睡着了，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啊其实晚上的血压应该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咱们休息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血管壁可能整晚都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他这种出血呀还是血栓的一个风险其实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人又肥胖又合并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那你可能危险就翻倍了啊，
1: 嗯，
0: 至于咱们说这个打呼噜你说咱们要不要管哈，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其实这个跟咱们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能咱身边很多朋友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就比较单纯的啊，就是一个打鼾，轻声的打鼾，你睡觉也不憋气，
1: 嗯，
0: 是吧？你白天起来，哎，我的精神也比较足，是吧？我也没有觉得我特别困呐，特别累。可能一般情况下不用特殊的一个干预，可能咱们调整调整睡姿啊，或者改善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就行，
1: 嗯，
0: 但是如果有的人啊咱可以有体会，家里就鼾声就震天响这种啊，
1: 对，感觉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这种，然后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频繁的憋气，
1: 嗯，
0: 就是深夜有的人啊真的严重的就会憋醒，
1: 嗯，
0: 睡着睡着被自己憋醒了就坐起来了，
1: 嗯，
0: 那你这种就是可能你晚上也觉得你睡了一个晚上，但是呢可能第二天早晨起来你会觉得哎总是犯困啊没劲儿啊，
1: 嗯，
0: 头晕呢，啊，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和干预啊，尤其是比如说你肥胖中老年人，
1: 嗯，
0: 还是建议咱们就是尽早的一些就诊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比如说通过一些减重啊或者佩戴一些辅助的一些呼吸机啊，
1: 嗯，
0: 其实它可以得到一个规范的治疗和改善，它可以改善这种夜间的这种缺氧的一个状态，可以保护咱们的血管。你像我们医院它那个呼吸科它专门有成立的这种睡眠呼吸监测中心，
1: 嗯，
0: 你通过去那儿监测你这个晚上这种睡眠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滴定，它会根据你的数值去判断，哎，你需不需要咱们佩戴相应的这种呼吸机辅助治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以上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这个检测看看需不需要就是进一步处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也严重的影响咱们其实影响咱们心脑血管病都是容易出现的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啊，
1: 对，可能大家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打呼噜的情况哈，但是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也是紧密相连的。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保健品，包括有一些朋友相信这种活血的偏方啊，喝点药酒啊，这种到底靠谱不靠谱。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 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何红艳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学会如何科学守护我们的脑血管，远离中风危机。我们接下来说说哈，这个不少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吃一些保健品，哎，找一点活血的配方偏方，买点这个药酒或者自己泡点药酒，说觉得能养护血管哈。何主任，您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点评，这些偏方靠谱吗？
0: 首先从咱们医生的角度啊，觉得还是并不靠谱啊，因为这个其实在这个老年人这块，确实我们在门诊会经常遇到老年人问我们这个问题，觉得哎，你看我吃这个可不可以，如果我吃这个是不是有些医院的药咱们就可以停掉。其实从咱们临床接诊的这种实际情况来看，其实比如说靠保健品啊，不管是保健品啊，还是咱们说的一些刚才您提到一些活血偏方啊，还是药酒来保护咱们的血管，这件事儿其实并不靠谱啊。而且可能里边还会藏着一些咱们小的风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咱们先说这些，不管是活血的偏方呀，还是这些养生的一些药酒，如果啊这里边这些东西如果含有比较强烈的，比如说一些活血的成分，你像咱们普通人可能咱们血管有一点硬化是吧，有一些小的一些斑块，可是咱们盲目的强行的进行一些活血呀，其实血流速度快了，那么血管的一个压力可能会突然间一个增大，其实也容易诱发一些脑出血，或者是比如说咱们眼底的一些出血，或者咱们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等等。尤其是本身比如说咱们的血压控制的就不是很稳定的一些老年人，那么这种风险我觉得还是会增加。而且啊，咱们其实咱们对于这种偏方的一个成分其实咱们并不是很明确，而且这些剂量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些标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吃出一些问题啊。而且咱们再讲讲咱们这种各类比如说咱们这些血管病的一些保健品啊，但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但是呢最多它可能啊只能起到比较轻微的，比如说辅助的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它绝对是替代不了咱们这种正规的这种药物的治疗。所以说不少老年人比如说咱们停掉了医生开的比如说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如果单纯去靠这些保健品去就是保养咱们的一个血管，那么咱们的血压呀血脂啊可能真的就会处于一个失控的一个状态啊，反而会加速咱们一个血管的一个阻塞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诱发一个中风。所以说如果啊咱们真正的比较安全的或者有效的这种血管的一个养护来说啊，其实咱们从来不要特别依赖这个偏方保健品。其实首先我们要像刚才说的，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低盐低脂饮食，让我们的作息时间要规律，比如说戒烟等等。而且呢我们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稳妥啊最科学的一个就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方式。
1: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网上有说到的中风120口诀哈，您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吧。普通人一分钟快速识别中风，家庭的老人啊包括家属应该怎么去自查呢？
0: 哦，对，这个中风120口诀啊，其实是在我国咱们提出了一个特别特别简单一个口诀啊，可能今天我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可以教您简单的就是三步，我们可以早期识别一个卒中的一个症状啊。这个120口诀呢，它是这样的啊，这个一，咱们说的是一看一张脸啊，咱们可以观察咱们这个是否有这种面部的这种不对称，哎，有没有口角的这种歪斜，其实大家笑一下说一句话可能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看两个胳膊是否能够平行举起啊，就是咱们可以把两个胳膊都抬起来，哎，是不是有一个胳膊抬得高，一个胳膊抬不起来，或者比较低啊，是有没有单侧的一个无力啊，这是第二。当然说这个腿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聆呢，就是聆听言语，哎，我们聆听这个患者，哎，是不是有这种言语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呢？那么这三点啊，只要出现咱们说的这三点的任意一点啊，就有可能是这个卒中。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那么就近我们要送往有这种卒中中心资质的这种医院啊。这就是咱们网上比较说的这种中风120口诀，就是教给大家三步早期识别早那个卒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而且给大家普及的这个知识点也非常的密集哈。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不少的问题准备请教何主任，没有来得及去提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次邀请到何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脑血管方面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非常感谢何主任，那在何主任在我们的节目尾声再跟朋友们做几句这个寄语吧。
0: 因为脑血管病呢，确实是咱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刚开始咱们也说了，就是现在中青年也是比较常见，所以也希望中青年的朋友呢能够重视起来。那么脑血管病呢，它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它都是会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跟咱们提到了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肥胖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如果啊，大家存在着这些相应的这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危险，还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得相对来说比较好，指标相对比较平稳，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血管受伤的这个程度会变轻啊，可能我们诱发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呢就会减弱。
1: 好，也非常感谢何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细致的这种普及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关注脑血管健康，远离大家中风的隐患，一定要从科学养护我们血管，从这个日常三餐作息来做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

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再过两个多月，又会有一批非常可爱的小豆丁们会背上小书包，正式踏入小学的校园，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了。那么会从自由轻松的幼儿园生活到规矩满满、节奏紧凑的小学课堂，其实这不仅仅是孩子人生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成长跨越，也是咱们每一位家长心中牵挂的大事儿。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满怀期待的，但其实这份期待背后呢，又有隐隐的忐忑，比如说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他能坐得住吗？他能适应课堂的节奏吗？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个关键的过渡期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曹文静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学适应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家长可以用科学耐心的陪伴来陪着孩子们顺利的开启全新的小学旅程。曹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曹老师，您站在小学讲台上快30年的时间了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感受到的家长们会普遍存在的这个焦虑的点会是什么？
1: 焦虑这个词呢，一说出来，有的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心里边咯噔一下。我们太熟悉他了，他呢可能藏在我们清晨催促孩子起床的急躁里，藏在我们辅导作业时压不住的火气里，或者藏在看到别人家孩子又考了满分时心里那一点点的不甘的滋味里，也许藏在夜深人静我们就默默地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忍不住担心孩子未来的迷茫里。最新的调查告诉我们呀，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啊，超过3/4的家长都或多或少的现在焦虑的情绪里。咱们焦虑什么呢？排在前几名的呀，大家都不陌生。第一呀，是绕不开的学业与成绩。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家长会仅仅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而辗转难眠。我们心里好像总有声音在说啊，哎呀，会不会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了。
0: 哎呀，这是我们太多的妈妈会存在的同样的这个焦虑点，就是妈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绕不开的就是孩子，然后聊孩子绕不开的就是学习还有我们的成绩，然后聊完之后，哎呀，妈妈就开始陷入到各种焦虑当中。然后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比如说这一步他没学好，或者说我们这一步我们选择错了，哎呀，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就完了呀，有的家长会这么想，是吧？这是大家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焦虑点。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还有其他的焦虑点吗？
1: 第二个呀，就是让我们又恨又怕的手机和网络了。调查显示啊，83%的家长为孩子可能手机上瘾感到深深的忧虑啊。有时候孩子一拿起平板，我们警报就拉响了。怕他沉迷游戏，怕他接触不良信息，更怕那些闪烁的屏幕偷走了本该用于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时间呀。
0: 这是家长，哎呀，怎么说，就是心头的一痛。就是对这个手机真的是又恨又怕，然后又无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先说说第三个焦虑点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双减之后呀，很多兴趣班好像变了个样似的。比如说学科培训少了，可我们给孩子报的班啊，画画呀、钢琴呀、篮球呀、编程啊，一点都没少啊。这个数据显示，我们中国小学生平均每个孩子上4.7个兴趣班，但是我们心里其实也在想，也在打鼓啊。这70%都与孩子天赋无关的课程，真的对我们孩子好吗？ 还是我们只是陷入了一场素质竞赛的军备素质教育的军备竞赛呢？
0: 嗯，这也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地方，究竟我是应该怎么样选，或者说选了以后，哎呀，这个真的会出现我想要的这种效果吗？就家长一直处在纠结的状态，但是焦虑点又来了，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那我们也就上吧，又回到了第一个点上哈。这些焦虑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绕不开的吧，应该说是。
1: 对，是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焦虑。
0: 嗯，
1: 这些焦虑呢，其实最终啊，都会落在我们每一天具体而微的生活里，演变成一场场亲子大战啊。最经典的场景莫过于不写作业母慈子孝，
0: 嗯，
1: 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0: 嗯，
1: 孩子写作业磨蹭，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个小时的功课呀，能耗得深夜。我们呢，从开始的温柔提醒，到后边压不住火气的厉声催促，最后往往呀以拍桌子吼叫收场。可事后又真的很后悔哈。
0: 哎，是的，真的是。
1: 把这个抱着默默流泪的孩子特别的心疼，这种循环啊，太消耗人了。
0: 嗯。
1: 如果我们仔细听听这些焦虑的声音啊，他们背后呢，其实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爱与期待。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真的特别的在乎，
0: 嗯，
1: 我们想为孩子负责，想给他们我们认为最好的未来，这份心啊，天地可见，
0: 嗯。
1: 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件重要的小事儿，把我们这份焦虑正视它，说出来，说出来啊，我们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拆弹，就像处理一枚危险的炸弹，第一步永远是先识别它，暴露它。而不是任由他在我们心里滴答作响，随时可能引爆家庭的平静和孩子的自信。焦虑的本身呀，其实不是坏事儿，它是警报，但过度的无法疏导的焦虑，就会变成笼罩在家里的低气压，会变成我们眉头紧锁的表情，会变成一句句伤人的话语，会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觉得我怎么做都不能让爸妈满意。他也会偷走我们为人父母的从容与快乐，让我们在教育的路上呀走得又累又慌。所以今天呢，我这个分享呀，我想把它变成一场我们共同的拆弹行为，不是说给大家增加许多必做清单，而是想用我30年看到的、经历的无数真实的故事和方法，给大家提供一些工具和视角。
0: 嗯，
1: 我们会一起聊聊怎么把焦虑的催促变成高效的陪伴，怎么把时间的战争变成管理的游戏，怎么把说教的耳朵变成倾听的桥梁。请相信，孩子成长的路上没有完美父母的模板，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的用心父母。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培养一个毫无缺点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是陪伴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找到他自己的节奏和光芒。现在呢，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把心里的焦虑啊悄悄放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最小的改变开始，一步步把这颗名为焦虑的炸弹安全拆除。我们首先呀，从一年级那个一切开始的起点说起。
0: 嗯，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拆弹行动哈。咱们开始拆弹的第一步，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一年级这个起点开始说，曹老师？
1: 因为一年级啊，不是知识竞赛的起点，它是一个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儿建立第一印象的黄金窗口期。
0: 嗯，
1: 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孩子第一次上学前班的情景，他背上小书包，眼睛里是不是充满了光？
0: 嗯，
1: 对学校、对老师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0: 是的，
1: 这个光、这个向往，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不是用成堆的作业和训斥把它浇灭，而是小心翼翼地呵护它，让它变成一颗小火苗，慢慢地烧旺。所以呀，我给我的一年级定位就一句话：先让孩子爱上学的15分钟。别贪多啊，就15分钟。
0: 嗯，
1: 这15分钟呢，不是指一节课，而是指孩子能投入的、专注的去做一件学习相关的事儿的那个状态。把这件事儿做好了，就等于在孩子心里为上学这件事儿种下了一颗名为不讨厌甚至有点意思的种子。
0: 那我们具体我们可以怎么样保护好孩子的这十五分钟，我们具体可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引导呢？
1: 我把这关键的十五分钟啊拆解到三个重要的生活场景里，课堂、作业和自理。我给大家呀推荐四个小妙招，咱们一个一个来。
0: 好的。
1: 第一个妙招啊，是为十五分钟专注搭个台阶儿。课堂适应从游戏开始，一年级的孩子呀刚从幼儿园来，你让他一下子像个小大人一样腰板挺直的听三十五分钟课，确实不现实。
0: 有的小朋友能专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其实就已经挺厉害了，是不是？
1: 对，这是科学验证的事实。
0: 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没那么专业，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孩子好像刚坐下然后他就站起来了，是吗？
1: 对，是的，孩子们的注意力啊天生就只有十五到二十分钟。所以啊学校和老师的策略，家长的配合，核心就是搭台阶儿，而不是筑高墙。在清华附小啊，他们有个特别好的做法，叫启程课程。
0: 这个是怎么样来做？这个课堂上，
1: 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呀，不上正经的语文、数学
0: 啊，不是说我们看上去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在教，然后孩子在学，我们在写字，孩子在学，我们在算数，孩子在学，是吧？那他们干嘛？
1: 他们会玩游戏，认识校园。认识小伙伴，认识老师。老师们会把一些知识融入到游戏里，比如排队的时候数数，认路牌的时候识字。这一周的目的啊，就是消除陌生感和恐惧感，让孩子觉得学校挺好玩，老师很亲切。
0: 这个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小学这个方法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怎么感觉也有点像幼儿园呢？但其实对于幼小衔接的孩子来说，他过渡到一年级的时候本身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曹老师？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在幼儿园比如说是那种玩的状态，然后我们到小学阶段，我们会发现让孩子坐到那儿，有的时候小朋友确实他容易坐不住，但我们要跟家长说的是他坐不住他也是很正常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就是我们看刚才就是曹老师分享的清华附小的那个启程的课程，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对小学还是挺向往的，小学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有一个过渡，玩中学，学中玩。还有很多学校呀一年级会采用包班制。
0: 这是什么呢？
1: 就是两位班主任老师把语文、数学、道法这些主要科目都包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模拟幼儿园里那种被一位老师全方位关注的感觉，也是衔接。其实孩子的情感呀有了依托，他的心定了才可能听得进课。
0: 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是这样的，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有点不适应，是吧？那这个不适应的阶段其实是我们学校需要跟家长共同来磨合的。像刚才您说的，孩子心定了他才能听得进课，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因为他心里可能就是没啥安全感，就这个环境很陌生，老师也很陌生，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听不进去。
1: 对，可能有恐惧呀，有害怕呀，有担忧啊，
0: 对，
1: 各种情感在里边。
0: 那我们学校会用这种就是拉近孩子跟学校的距离的这种方式，拉近孩子跟老师的这种方式，让孩子能够更好的适应。那我们家长在家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呢？
1: 很简单啊，我们做类似的阶梯训练。你可以从孩子喜欢的活动开始，比如专心搭十五分钟积木，看十五分钟绘本，就用一个看得见的计时器或者沙漏告诉他，宝贝，沙子漏完之前我们专心做这一件事好吗？等他做到了就大大的表扬啊，不要吝啬。然后啊慢慢的把这个时间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二十分钟，
0: 还是用这个计时器，还是用这个沙漏让孩子能看到。
1: 对，再到二十五分钟。这个呀就是为他能做住三十五分钟课堂悄悄的练兵。
0: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我们让孩子比如说他专注能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别看就是这短短的五分钟，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突破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大的表扬。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孩子在课堂上坐三十五分钟他就能够集中注意力三十五分钟。
1: 对
0: 吧？
1: 您说的特别对。
0: 因为我们孩子如果能坐住三十五分钟，哪怕他的注意力能集中到十五到二十分钟，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也要给予表扬。就是家长一定要悄悄的练兵，悄悄的让孩子这个专注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1: 对。
0: 您继续分享。
1: 好，我们的目标啊，其实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让孩子能体验到我能专心做完一件事的这种成就感。
0: 嗯，
1: 这个成就的感觉呀，比学了多少个拼音更重要。
0: 哇，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成就感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他又容易退缩，家长就很着急说，哎呀，你没有自信，然后我就很希望他有自信。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观察一下孩子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他专心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没有给予表扬，或者没有让他体会到这个成就感，当他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完不成，他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不到这个成就感，他可能慢慢的就是要退缩，是吧，苍老师？
1: 对，有了畏惧心理其实就挺可怕的了。
0: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就是要保护好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然后我们悄悄的练兵，悄悄的延长他注意力的这个专注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夸奖啊，这点一定要做到。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曹文静老师，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哈，我们怎么样从习惯养成到自主学习啊，对于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陪伴。曹老师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小妙招，大家呢直接照着做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妙招啊，就是对于我们幼小衔接的小朋友来讲，就是我们的专注力的提升啊，其实我们家长是需要搭一个台阶的，我们孩子能专注集中15分钟，对我们大人来讲就不要过度的焦虑了。那慢慢的，我们可以跟孩子在家一起来进行玩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沙漏或者用计时器，我们慢慢的把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延长到20分钟、25分钟，然后再到35分钟，哎，慢慢的我们的孩子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啊。当然这个过程哈，我们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接下来曹老师再跟我们家长分享第二个妙招是什么？
1: 好，第二个妙招啊，就是把作业温柔而坚定地还给孩子。一说写作业呀，很多家长就开始鸡飞狗跳了，
0: 家长特别的头疼。家长说，哎呀，通常我身边的朋友会说，晚上睡着了以后觉得他真是个小天使啊，但是写作业的时候我那个火真是压不住，感觉头顶分分钟要烧起来。为什么？就是一到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啊。我想呀，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角色错位了，
0: 就是家长把自己的角色给定错了，是吗？
1: 对，我们可以这样想想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就变成了监工加批改老师。孩子就会觉得呀，作业是妈妈的事儿，他比我还急。
0: 是，
1: 这个关系啊，一拧吧，作业就成了亲子战争的导火索了。
0: 就是我们家长把自己的定位给定错了，我们又把孩子当成了我们的学生，我们在家里又把我们自己定位成了另外一个老师，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建议就是我们一年级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是这样想的，我建议啊，在一年级咱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呢，是和孩子一起制作一张家庭作业惯例表。注意啊，是一起，不是你给他规定。比如说我们找个周末的下午，像玩游戏一样，拿张白纸跟孩子聊，宝贝你看，每天放学后有那么长时间，我们怎么安排才能又玩了又把作业写了还不耽误睡觉呢？让孩子自己先说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孩子很有可能会说啊，我想先看动画片，
0: 对，我先玩一会儿，是吧？
1: 对，没关系，写下来，然后呀我们再引导。我们可以说，可是看完动画片再写作业会不会太晚了？我们试试先写作业，这时候呢，我们要让孩子尝尝甜头啊。然后我们可以说，剩下的时间全是你自由安排，好不好？然后把讨论的结果用图画和简单的字做成一张漂亮的表格，贴在他的书桌前。这张表格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是孩子自己参与的法律，然后到了点儿，你不用催，只需直至。

0: 表格温和地问，宝贝，我们惯例表上的下一项是什么呀？把催促变成提醒，把命令啊变成对共同约定的回顾。这个过程呢，就是把管理时间的责任一点一点交到他的手上。
1: 嗯，哎呦，这个方法好，大家试一试啊。就是如果你的宝贝，刚上一年级，或者说今年即将上一年级，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不要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要做的事情都是我妈妈给我规定的，是吧，曹老师？
0: 对，
1: 嗯，
0: 是的。
1: 而是让孩子感觉到说，我的要做的这些事情是我跟我妈妈共同商量的。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明明知道说先看动画片再写作业这件事情，它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时间安排，但是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说不行，你必须得怎样怎样。那我们可以让孩子试一试，是吧，曹老师？就先看动画片，然后再写作业，写完以后发现哎呀这个时间确实没控制好，那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是吧？
0: 对，你说的特别对。
1: 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你别一上来就否定，因为你一否定孩子他自然而然他就是要挑战你，要反抗你，
0: 对着杠的感觉就干起来。
1: 哎，对的对的。好，所以我们家长的定位一旦定准了，我们就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也没有那么多的火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共同约定的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
0: 我们还可以营造一个学习角落，一张干净的书桌，只放学习用品，拿走所有的玩具和零食。告诉孩子坐到这里就像战士进入自己的阵地，要专心。家长这时候要做的呀是隐形支持。你可以坐在不远处看自己的书，告诉孩子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妈妈随时在这里，而不是像监工一样啊盯着每一笔画。我们允许他一开始写得很慢，字写得歪歪扭扭。我们的底线呢是完成而不是完美，坚持这个原则，孩子才能明白作业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要为他负责。
1: 您说的这个真的是太对了，我们的底线是完成不是完美。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自己很累，白天上了一天班，然后晚上回家跟孩子一起来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像监工一样，你这个又写错了，擦了重写，然后孩子就觉得哎呀我又写，写完了以后擦了又重写，孩子这个时候也没有耐心了，然后家长的耐心也被磨没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家庭战争就要爆发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允许孩子，比如说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写一个字儿，他玩一会儿，是吧，他写一个字儿，他抠一会儿，但是我们慢慢的来改掉孩子的这个坏习惯。可是如果孩子能够配合的完成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予孩子肯定和表扬，是吗，曹老师？
0: 一切在刚刚开始嘛，对吧？咱们不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孩子的所有的光全泯灭了。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的。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让孩子成为一个专注多长时间，写多长时间，然后他才能玩。那小朋友他其实真的做不到这件事情哈。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妙招，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再来说说第三个妙招。
0: 好，第三个妙招啊是生活自理，是学习自信的地基。我见过很多孩子啊很聪明，但上课状态不太好，一聊啊才发现不是没睡醒就是早饭没吃好，或者是课间玩得太疯了忘了上厕所，上课憋得难受。你看啊，学习这件事儿呢是上层建筑，而吃好睡好能照顾好自己才是经济基础。地基不稳楼盖不高啊，所以呢一年级的第三个战场在生活里，咱们要重点培养三个能力，
1: 就是生活能力，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容易被家长忽视，总觉得说我要培养孩子更好的学习能力，好的学习习惯啊，生活这个那就是正常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嘛。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些能力也是需要家长教给孩子，孩子慢慢练习来提高的。
0: 对，因为与学习息息相关。其实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规律作息。小学不像幼儿园能随时午睡，必须适应上午四节课的节奏。所以晚上一定要早睡，保证10小时的睡眠，早上留出充足时间从容地吃早餐。一个饿着肚子睡眠不足的孩子不可能要求他有好的学习状态。
1: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早晨的早餐很重要。但我们其实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都是慌张地吃早餐，或者是说就是早上起太晚了，然后家长说我其实做的也挺丰盛的，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吃不下去，是吧？
0: 对，睡眼惺忪地吃不下去。
1: 哎，对，所以早晨的这个早餐的重要性很重要。那我们晚

0: 上睡觉的时间也就很重要了，这个规律的作息需要家长一块配合。比如说你不要在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去看手机，自己去看电视，这样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可能他躺在那儿了，但是他脑子他其实没有就是要入睡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家长就是可以跟孩子同步的这种规律的作息啊，我们培养孩子这种规律作息哈。好，那再说说第二个生活能力。
1: 第二个呀是自我服务，自己吃饭收拾碗筷，根据天气冷暖呀自己穿脱外套，尤其是这个啊自己根据温度穿脱衣服。真的会有家长给我们老师发微信啊，说老师孩子一早穿着短袖出门了，现在天多凉啊，让孩子穿上外套吧，或者说天气现在这么热，老师还得把外套脱了吧。
0: 这个就是家长会跟老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吗？但是其实家长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这件事儿。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孩子他都已经上一年级了，他就是这个冷热他还自己感受不到吗？那其实就是有些孩子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1: 这个家长主要是觉得担心孩子生怕感冒呀发烧啊，各种担忧啊，
0: 而且家长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担心来就是放到孩子身上。比如说家长觉得哎呀就挺热的是吧，然后就给老师发信息说让孩子脱衣服。
1: 对，因为是幼小衔接嘛，刚从幼儿园上来的孩子可能在幼儿园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咱们家长啊其实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来判断的，孩子可能是冷孩子可能是热，但其实啊咱们班里50个小火炉在一起真的可能也不会冷。
0: 对，冬天的时候真的也不会冷，夏天热的时候我们班里有空调是吧？
1: 对，还开着电扇，所以可能也真的不会热。所以啊咱们家长训练孩子呢自己掌握穿脱衣服的标准，这对孩子是最好的。
0: 我们家长也不要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自己的冷热跟孩子的冷热也不太一样，而且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孩子也不一样。比如有的孩子特别是男孩他就是火力壮嘛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呦这孩子坐在电扇底下他会不会有点凉，但你会发现他不仅不凉他反而他还满头大汗。所以说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自己感知冷热的这个，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来训练孩子，然后慢慢的让孩子知道说根据不同的温度自己来掌握这个穿脱衣服的这个事情。
1: 对，还是要逐步的放手。
0: 好，还有其他的自我服务需要孩子们做的吗？
1: 对，我们还要训练课间的三件事儿。整理桌面，喝水，上厕所。
0: 这也需要训练吗？
1: 对呀，我们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流程啊，就像游戏通关一样，让孩子形成肌肉记忆。上课铃一响呢，才能安心的做好，而不是手忙脚乱。哎呦，书没拿出来。哎呦，我想喝口水。哎呦，我要去厕所。
0: 有的小朋友是一下课特别开心，疯狂的玩，然后上课铃一响才想起来自己要上厕所这件事儿，然后说又担心就是怕被老师说是吧？有的小朋友就会忍着，但其实我们家长是要告诉孩子说下了课打铃之后课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觉得说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吗，这不就是每天都做的事儿吗，孩子他肯定知道。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手把手教孩子要怎么做是吧，曹老师？
1: 对，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要承担责任，比如呢我们可以从家务开始，比如准备碗筷，给垃圾分类。在学校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承担一点班级的小岗位，比如像分餐浇花。你不要小看这些事儿啊，一个在集体中被需要能贡献价值的孩子，他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我能行的感觉会迁移到学习上。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啊，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吃饭特别的慢，掉到处都是，他妈妈很焦虑啊。后来呢我们老师邀请他来学校观摩午餐，妈妈看到在老师的鼓励下孩子努力地吃，虽然慢但非常认真，老师没有喂他，只是偶尔帮他擦擦嘴，并且表扬今天比昨天少掉了一粒米哦。观摩结束后妈妈眼眶红了，他说原来我的孩子离开我也在努力长大。从那以后呢他在家也放手让孩子自己吃，不再催促。一个学期后呢这个孩子不仅吃饭利落了， 做事儿、写作业条理性也好了很多。
0: 嗯，
1: 你看，这就是自理能力带来的连锁反应。当孩子感觉自己能掌控生活，他才有余力去掌控学习。
0: 嗯，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也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来说，就是我们通常啊，妈妈是这样的，妈妈觉得说，嗯，对于孩子的这个担心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嗯，它是一种过度的担心，是吧？嗯，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才那么小，他刚上一年级，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对他的照顾，他到学校他能做好吗？哎，妈妈就开始就很担心，然后就开始给老师发信息。其实这种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想跟妈妈说，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一定能够适应学校的这个大集体。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会敏感一点，他会有点不适应，但是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其实孩子都非常的努力，他非常的努力想做好，只是有的时候可能他没有达到我们大人感觉到比较好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其实也要放低这个标准，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要老催促孩子，不要老指责孩子，或者说不要老对比啊，谁家孩子怎么样，你怎么不能怎样？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在非常努力的学习，非常努力的长大，那给孩子一个这个过程，哎，其实孩子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奇迹，是吧，曹老师？
1: 对，您说特别好，感同身受。
0: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手，就算是真的，比如说孩子真的没弄好，或者他没有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这个空间哈。

0: 感谢您的继续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同时呢，也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曹文静老师。我们针对的是幼小衔接啊，即将进入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啊，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入学，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更好的陪孩子顺利的开启我们的小学旅程。刚才呢，曹老师跟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小妙招，比如说第一个妙招啊，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的专注力慢慢的提升。我们孩子能集中15到20分钟，在小学一年级这个阶段就已经很棒了，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表扬。第二呢，就是我们避免家庭一写作业的时候就鸡飞狗跳，我们慢慢的让孩子知道说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情啊，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完成作业，而不是完美的完成。第三个，看上去不是很重要，但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让孩子慢慢的学会规律作息，学会自我服务。那接下来，曹老师再跟我们说第四个妙招是什么？
1: 啊，就是培养阅读习惯。
0: 嗯，
1: 我们一年级是不留书面作业的。
0: 嗯，
1: 所以很多老师呢会布置一些读课外书籍的作用，但是我常听到家长抱怨啊，老师我们家孩子坐不住，只喜欢蹦蹦跳跳，一本书翻两页就扔了。别着急啊，说明我们的方法呢可能需要调整。阅读的起点呀不是名著，而是兴趣。我认识这样一个小男孩啊，典型的风一样的男子，足球篮球样样在行啊，但一提看书就皱眉。他的妈妈很焦虑啊，觉得哎呀我儿子静不下来。后来呢，我建议他换条路走，不强求孩子读文学故事，而是从他最喜欢的足球入手。妈妈给他买了足球小将漫画，还有图文并茂的运动百科，甚至找了姚明等体育明星的传记故事。奇妙就这样发生了，孩子发现原来书里也有他热爱的世界，他开始抱着这些书看。这时候呢，妈妈又做了一个关键的动作，在家里客厅的一角和孩子一起布置了一个小小的运动休息站，放上一个舒服的懒人沙发，旁边就是他的运动书籍专架，并且他们约定啊，每天晚饭后20分钟是全家人的静心时光，爸爸妈妈也放下手机各自看书。有时候呀，他们还会一起角色扮演，或者是分角色朗读故事里的对话。慢慢的呀，这个孩子从只看运动书到开始好奇其他故事，这样阅读的胃口被一点点吊了起来。这个案例啊，就告诉我们，点燃阅读的火苗啊，要用孩子现有的兴趣的引线，兴趣做引线。比如说，他爱恐龙，就从恐龙百科全书开始；他喜欢公主，就从童话绘本入手，让孩子觉得阅读有用，阅读有趣。孩子最终才会感觉到阅读有光。
0: 那您有没有就是在阅读这一块给家长的一些比较好用的小妙招？
1: 有啊，你看，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拓宽阅读的定义，比如说读路牌、看餐厅的菜单、研究新玩具的说明书，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就热情地鼓励他。哇，你自己读懂了说明书，真厉害。这样做呀，能极大的减轻孩子对正襟危坐读书的那种抗拒感。
0: 就不要让孩子觉得好像说我的阅读就是得坐在书桌前，然后得端本书，是吧？生活当中处处都是阅读。
1: 对，是的。我们还可以制作阅读冒险地图，和孩子一起画一张表格，每读完一本书就贴上一枚小贴纸或者一面小红旗。攒够了5面红旗，可以兑换一次家庭周末户外活动。攒够10面呢，可以实现一个小愿望。这样呀，我们把阅读变成一场看得见进度的冒险旅程。
0: 所以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啊，不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有压力，而是让孩子感觉到说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这件事情它就比较好，来持续下去，是吧？
1: 对，是的。
0: 您跟我们爸爸妈妈有什么 需要嘱咐的，在节目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可以跟大家说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们，走完一年级的这一年呀，你可能会觉得孩子好像没有学多少硬知识。没关系，请一定把眼光放长远。这一年我们和孩子一起完成的是一项看不见但无比重要的系统初始化工程，我们帮他建立的是

0: 上学是件有规矩但有趣的事，作业是我自己的事，我能管好我自己。有了这个稳定的系统，到了二三年级，知识难度上来的时候呀，他才不会因为系统崩溃而掉队。所以呀，请家长一定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虑。当孩子写字像蚯蚓爬的时候呢，请先看看他的握笔姿势对不对。当孩子算数慢的时候呀，请先问问孩子是不是理解了数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和老师保持沟通，但是呀，不要只问成绩，多问问孩子今天上课举手了吗？
1: 嗯，
0: 和同学玩得开心吗？家校协同，我们不是把两股绳一起使劲勒紧孩子，而是要像一双手，一双温暖的手，一左一右稳稳地拖着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勇敢地、充满好奇地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走对了节奏，爱上这最初的15分钟，后面的路才会越走越稳，越走越亮。
1: 所以节目最后您有一句自己很喜欢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0: 对，是有这样一句话的。我最想的分享一句话是，育儿即育己，陪伴终见成长，与大家分享。
1: 嗯，好，谢谢曹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并且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妙招。大家呢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节目的回放，然后大家按照曹老师的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哈，看看跟孩子共同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些方法是不是很好用呢。感谢曹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曹老师。
0: 再见。
1: 嗯，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夏雨总动员，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都是可以的。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同学们的学业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大了哈。那么有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会有点诧异，说为什么在高中阶段我们一定还要上这个美术课呢？高中美术课又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韩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中美术的学习还有美育教育相关的内容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美术，可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接触的第一个兴趣，就是孩子从小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画画啊，或者是家长也会给孩子报这种美术班啊、兴趣班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是只有参加这个就是美术高考的孩子们才会上我们的美术课，还是说大家都会来上我们的美术课？
1: 其实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所有的高中生都要在高中阶段完成一定学时的美术学习。进入高中阶段，可能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意味着更紧张的学习节奏、更高的学习强度，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学习压力。当然也更迫切地思考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越来越迫切的期待。相较于其他高考学科，对于美术这样的学科，很多人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会有点诧异，是说高中阶段我们还有美术课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您今年带的是高一年级。
1: 对，高一年级。
0: 那
1: 么我觉得其实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角度上讲，艺术教育是必须的，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美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您在就是跟这些高一的同学们首先接触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很诧异说啊，我们还有美术课呀？韩老师，
1: 有些

0: 就是那么必要那么重要呢？
1: 好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个健康呢，包括着身心的健康。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思维活跃，充满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才华。为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可能本职是一个建筑家，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但是他们又懂艺术，又画画写作，是精神世界充盈丰满的人。那还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也是既是科学家也精通艺术，他把科学和艺术呢比作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0: 是的，您说到这两个例子，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家袁隆平，他其实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非常比如喜欢拉小提琴，是吧？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所以我觉得美术课呢，它其实在课上常会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优美的绘画雕塑，美轮美奂的设计，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的同时，它也引导学生去感悟人类文化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大，世界之美好，会激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拥抱世界，憧憬并且构想未来。
0: 是的，我们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学科，我们要高考的那些学科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美育教育这一块，我们也需要家长来更多的关注，是不是？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植物一样，它是需要吸收多种营养的，
0: 对，
1: 这所谓的综合发展。而且后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再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教育的发展啊，它已经在学科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你很难说我美术学科的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点关联也没有。
0: 对对对，没有办法是说我的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割裂的学科，是吧？就单独是这样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它都会有交叉融合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也观察到，现在有相当多的家长是有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的意识的。
0: 是的，
1: 在河北博物馆，很多家长带孩子在参观，有些小学生志愿者啊，有模有样的在做讲解，
0: 对，特别可爱。
1: 是，也有些孩子在录制一些对文物讲解的视频。这个景象就让我马上想起多年前我看的一个调查资料。差不多可能得有20年了。有一次这个调查是针对北京某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场馆进行的，然后在这里边呢就反映出来一些数据，比如说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而且呢这些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是很高的。应该是有80%以上是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但是面对美术作品的时候却感觉茫然无措，甚至会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看的这种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在逐渐变化，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说我作为美术老师，好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说艺术哎呀特别好，我们觉得艺术特别好，但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0: 会的，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想帮孩子，或者说想跟孩子一起，或者也想说引导着孩子，但是我们确实不专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1: 是，其实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有了解艺术的愿望。
0: 对，
1: 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在美术馆和孩子一起看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去问孩子一些问题，希望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不过我那个时候又会有一点 特别想去跟家长聊两句的冲动。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一是反映出大家对艺术还是有陌生感，有些人面对艺术会比较纠结，明明知道这是名作，可是我为什么觉不出它好看呢？
0: 对。
1: 第二就是其实美术这个学科或者说艺术它是有它的

0: 学科的特点的。我觉得对艺术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急于让孩子在艺术学习中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不适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育教育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的一种感悟的能力，那这种感悟其实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比如说他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接受这个熏陶，他慢慢的才能够感受到所谓的美或者不美，是不是？
0: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叫浸润，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慢慢去领悟。当然也需要适当的引导。所以我觉得这就又回到我们高中为什么要开美术课哈，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那就有更多的艺术的通识课程。它也是大学生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比如说您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它跟我们要进行考试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特别一样，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是，但是学生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比如说很多学生会习惯性的问老师，我们要考试吗？考什么？
1: 对，我们美术课要有期末考试吗？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的考试都是非常善意的，其实我们的考试一定是来引导着学生去完成一个任务，最后有个成果的呈现。这个不像比如说我们文科理科这样的课程标准化的答案，它要评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评分标准哈。这个字这个答案多写一个字都是错的哈，差0.1答案也是错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美术学科，我给大家的作业要求经常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我要让大家进行一个同样题目的作品的创作，那我也一定再会跟一个要求，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独特的。如果你的作业跟别人的一样，那这个一定不是说最优秀的作业
1: 啊，反而是我们不需要标准答案，是吧？
0: 其实艺术是求异的，是追求个性的。艺术它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追求创造和创新的。
1: 是的，所以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美术也会有一定的美术作业，是吗？
0: 这个我觉得大家把作业一定要想成是，或者我们想象成是另外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心里边放松一点。
1: 对，
0: 不是要强调大家写作业做作业是一个苦工，而是我要忍不住的去创造一个东西
1: 啊，我的这个艺术的灵感来了，我就是忍不住的我要画出来。
0: 对，
1: 我要创造出来。
0: 我有这样一种方法，我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是忍不住的要用它去做出一个东西来。它会，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都没有先想好我最后做的是什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停地思考，最后有惊喜，而且做完了我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创意的思维就被打开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后是要追求一个同样的答案，是吧？我要追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思维展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是这样的。其实艺术就是激发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
1: 那您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惯性的认为说，或者说固有的一种思维说，那美术不就是画画吗？是吧？会这么想。但是其实美术的这个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极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开始今天内容之前呢，还是要征求一下我们听友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特别长，到今儿啊都已经是讲了有十三四天了，二十六七集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我说一声。如果说觉得实在太长了，听得有点乏味，想暂时的先换一换胃口，您也可以给我留言。咱们聊故事虽然不收费，但是也跟做买卖一样，是吧？您吃得好了再来，吃得烦的话您跟我说一声，我开发新的产品。所有的故事内容呢当然是众口难调，可我这还是觉得难调咱们也调一下。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继续来说这个汉武大帝。
3: 理财高手桑弘羊等人帮武帝想出了什么办法缓解了财政危机？在张汤的策划下，武帝又先后出台了哪些政策搜刮民脂民膏？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武帝进行了哪些不惜血本的战略部署？卫青和李广因何多次发生争执？汉军在这次作战中启用了一种什么样的尖端武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通过货币改革，汉帝国的财政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对于大手笔花钱的汉武帝刘彻来说呢，还是感觉到钱不够花。还有什么开辟财源的方法呢？还真就有。对于古代来说呀，对外贸易得往边上站，那么从国内捞钱的话，这个方法您也能想到，就是对于那些暴利行业实施国家垄断，由政府实行专营专卖。在古代啊，最暴利的行业无非有两个，冶铁和制盐，历史上把这个统称为叫盐铁。在这一背景下呢，那著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可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桑弘羊出身于洛阳的富商家庭，打小啊就精于心算，就是数学能力比较强，还有着很高的商业天赋。少年时代就介入家族的经营活动和理财事务，因此而名闻洛阳。景帝末年，年仅13岁的桑弘羊就被征召入朝，担任的是侍中。古人的早慧有的时候真的让人很惊讶啊，你像咱们这十三四的年纪儿，可能是刚刚小学毕业，才上了初一，还泡在补习班里花钱上课呢。而人家桑弘羊呢，13岁已经是担任高级的领导干部了。因为这桑弘羊和汉武帝刘彻年纪相仿，所以入宫以后的桑弘羊，他相当于是和刘彻一块成长的，自然也就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你等到汉武帝这儿要广辟财源，身为理财高手的桑弘羊当然就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史记里边就说这个桑弘羊啊，以计算用事。桑弘羊参与计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盐铁专营。当时呢，参与制定这项理财政策的还有两大高手，一个叫东郭咸阳，他从政之前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另外一个叫孔瑾，这是南阳的大冶铁商。此二人的身家都在黄金千金以上。汉武帝刘彻任命二人为大农丞，相当于是财政部的副部长吧，专门负责的就是盐铁专营。而内朝官桑弘羊呢，则作为朝廷经济政策的总顾问，相当于是首席的经济学家，同这俩人一块主导了这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盐铁专营其实也不是武帝君臣发明的，早在西周时期啊，就有不少的诸侯国把盐铁经营归为国有，但是并没有作为根本性的经济策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这个做法制度化并且取得巨大成功的，那就是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
4: 这项旨在实行盐铁专卖的经济政策，便是管仲拔出的四象天下的一把利剑。管仲将全国的制盐作坊全部登记造册，把它的产量和质量 纳入管控当中，由国家定价集中销售，而且它计税于价，在取得了百姓认可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2: 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的唯一的来源只有赋税，而正是通过管仲的改革，由政府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进行管控，并以垄断专卖的方式经营，这才使得古代中国的政府在赋税的收入基础上又多了一项专营收入。而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人，他们的经济思想完全继承自管仲，具体方法就是在盐业方面和想当年的管仲一样，招募民众进行生产，注册为盐户，主要生产成本由盐户承担，官府啊只负责提供牢盆，这是一种煮盐器具，再由政府统一的收购食盐，并且进行专卖。而在铁业方面呢，他们则是在管仲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加大了国家垄断力度，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制作再到商品销售，完全是由政府一把抓。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直接介入生产制造环节，并且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应该算是第一次。所以政策制定以后，法令就严禁民间私自煮盐、私自冶铁，或者是从事相关的贩卖活动，违者重罚。在孔瑾和东郭咸阳的主持下，盐铁专营一经实施，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5: 桑弘羊，
6: 臣在。
5: 你那账簿上收支怎么样？
6: 如今的国库不用增加百姓的赋税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山东曹粟今年一年就增加了600万担，太仓、甘泉仓都已经装满了。
5: 好，趁着阳光好，赶紧晒粟槽。你那里的每一枚铜钱，朕都已经给你派上用场了。
2: 短短三年以后，孔瑾呢被升为大农令，一跃成为了汉帝国的就是财政部长那个角色吧。而桑弘羊正式出任大农丞，也就是副部长。可是我们必须得说啊，世间万事都是利弊相生的。孔瑾和东郭咸阳他们毕竟是商人出身，而商人是有逐利的本性的。是，他们给国家截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呢，他们也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不少权力寻租的勾当。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财政系统当中大量的任用和安插盐铁商人。可想而知啊，这些集资本和权力于一身的就是这种红顶商人吧，肯定会利用职权大肆的牟利呀，肯定会从事权钱交易这种腐败行为呀。武帝一朝的吏治局面由此也逐渐趋于混乱和败坏，因为这些都是国营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弊端，比如说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劣，服务质量那就更别提了，爱买买不买滚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经常柜台上就没人，想买呀等着去吧。这商品价格呀还奇高奇贵，销路不畅的话呢，就会强行摊派，强迫民众购买。一言以蔽之吧，这种盐铁专营的策略，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最终结果呢就是国强而民弱，国富而民穷。但是没辙呀，汉武帝刘彻想要缔造标榜史册的丰功伟业，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很多的时候那个代价就是普通老百姓。而这些经济政策推出后不久，来钱的方式又多了。经过张汤一手策划，汉武帝呢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所有工商从业者征收财产税，这在历史上叫做算民。民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一个民一个日，古代每1000钱穿成一串，称为叫一民。当时法令就规定，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主动向政府申报个人财产，每2民为一算，征收120钱。这个税率呢，相当于是6%。当然，除了你家里边的现金，你的实物资产也要征税。比如说你家里边有马车，或者说长度5丈以上的这种船，这都算大宗的财物。你呢，先自行评估价格，折成市场价一并申报。凡是隐匿不报或者是申报不实的，都是流放边疆1年，还会没收个人财产。这个法令乍一瞧啊，6%的税率也不高啊。

而且是主动申报，并没有强行的上门查账，貌似还挺人性化的。那我就瞒报呗，少报。哎，很多纳税人呢就使劲的避税呀。史记里边说，富豪皆争逆财，逆就是藏匿的逆。可但是人们没想到啊，这项税收政策的主导者是酷吏张汤，他操盘的事儿怎么可能会没有后手呢？行，你等到所有纳税人基本上都申报完了是吧，朝廷马上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法令，叫告民。告就是告状的告，也就是凡是藏匿不报或者是申报不实的，一旦被告发，就会把这个财产的一半奖励给那个告发者，另外一半充公。哎呦，这可就要了亲命了。社会上很多的穷人呢，甚至说泼皮无赖呀，他们就发现了一夜暴富的捷径，纷纷告发，一告一个准儿。因为绝大多数富豪都瞒报财产了，这时候这些富豪才知道，原来之前的算民纯粹是朝廷啊在钓鱼执法，就等你乖乖的上钩呢，等你都上报完了，现在被告发，后悔也来不及呀。就这一下，全国的大富豪大富翁基本上都遭了殃了，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转眼就被官府和穷人联手给洗劫一空了。很多跟我一样的普通听友可能会觉得，这朝廷办得好啊，劫富济贫呐。你要这么琢磨，可就小瞧了张汤了。算民之后有告民，这是后手，而在告民之后呢，张汤还有大招，那就是把算民和告民给扩大化。您看，一开始朝廷的征税对象还只是针对工商从业者，说白了就是那些大商人大富豪，当这个朝廷把富人给洗劫完了以后，可就把这个征收财产税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普通人和中产阶层，就包括那些因为告发而致富的，告发挣的钱到手里边没攥热乎呢，就被张汤放的这个大招给洗劫走了。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征税和告密行动可就让百姓们人人自危了。而且呢，为了全面贯彻执行这个法令，张汤从御史台和廷尉寺抽调了精干人员，成立了很多的就是专案组吧，奔赴天下各个郡国专门处理相关的案件。这些专案组的总负责人是张汤的一个得力助手，名字叫杨可，也是酷吏出身。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中产家庭以上的人都被告发了，基本上全都破产了。经过张汤和杨可这么一番猛如虎的操作，民间巨量的社会财富可就从百姓手中搬运到了国库里边了。说朝廷最后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呢？还是《汉书》里边记载，叫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这是一组很粗略的统计数字，但是民间财富遭遇洗劫的惨烈程度由这儿可见一斑。单看因为破产而没入官府为奴的人数，就让人十分的惊骇。据估算呢，武帝时期的全国总人口也就是3600万到4000万之间，即使取这个最大值，也相当于是每四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因为告民运动丧失了自由人的身份，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了。说到这儿呢，不禁感叹一声，还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本来咱觉得生活在汉武帝一朝，老百姓应该算是比较幸运了吧，毕竟那时候还享受着文景之治的余泽，除了边疆战事频仍以外，绝大多数内地的老百姓呢都能够安居乐业。可是即便生活在这样的太平盛世里边，也竟然遭遇财富洗劫或者说没身为奴的这种命运。就这么着，盐铁专营导致了国强民弱，算民告民那导致的就是国富民穷。而作为算民告民的主要策划者，御史大夫张汤可就成了大汉百姓千夫所指的对象。可问题是，张汤固然可恨，但他是什么呢？他是一只白手套，都骂张汤的话呀，他也冤得慌。就像后来啊，你只骂秦桧不骂高宗赵构，只骂李鸿章不骂慈禧，那都是不对劲着呢。当然，也正是意识到这场财富洗劫运动招致了太大的民怨，汉武帝刘彻呢，肯定就跟很多帝王一样，要做那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儿了。酷吏张汤，尽管是权倾一时，在政坛上翻云覆雨，但是他也躲不过这

0: 归宿。有关于张汤之死，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武帝的国库又充盈了，刘彻又重新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漠北的匈奴。元寿四年夏天，汉武帝刘彻把将领们召集到一块儿，开了一个重大的军事会议。
1: 大单于远撤到戈壁滩以北，这是赵信给他出的一个绝招，也是给朕出的一道难题。我们就这么等下去吗？再等上十年二十年，等到朕白发苍苍了，等到你卫青再也骑不上战马了，让匈奴人养精蓄锐，等他们养得兵肥马壮了，再反过头来打我们，朕就是要做别人想不到也不敢想，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不就是人马做墙，黄金铺路吗？
0: 这次我们就要集结重兵，大举出征，势必要把匈奴给击溃。一场规模空前的汉匈大决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这一次的大决战，汉武帝是志在必得呀，所以他是不惜血本，从将帅、兵力、战马到武器装备各个方面吧，都进行了超豪华的顶格配置。
1: 这要感谢三弘羊，国库又有钱了吗？运输的官马不够数量，朕就出钱鼓励官兵多带司马，如果司马的数量还是不够，朕就动用步兵给朕肩挑人扛。朕打算动用步卒50万，马匹30万，以5人保证1人，担任粮秣供给，支援骑兵军团作战。
0: 他命令让卫青和霍去病同时挂帅出征，一个统帅东路军，一个统帅西路军，各领5万精锐骑兵作为主力。这10万铁骑所配备的战马都是专门用粟米喂养的，所以这种马被称为叫粟马。一般的战马呢，只能是喂草料，而这些战马吃的跟人一样，所以每一匹啊都是膘肥体壮，耐力强，速度快。除了这10万粟马，魏霍两部的将士们还特地带上了4万匹自己饲养的战马作为后备之用。这些司马都得到了精心的饲养，它的体能呢也是远优于一般的战马。在10万主力之外，还有10万步兵和后勤人员，其中最勇猛善战、敢于深入敌境的精锐中的精锐都配备给了霍去病。而此次霍去病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寻找到伊稚茶的主力并与之决战，务必要把他一举歼灭。汉军一开始的战略部署是让霍去病出定襄走西线，卫青出代郡走东线。因为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分析，伊稚茶的主力呢应该在定襄以北的西线上，可就在大军准备出发的前夕，边境又传来了最新的情报，说是从俘获的匈奴斥候口中探听得知，这伊稚茶所部啊是位于代郡以北，所以刘彻这儿马上调整部署，把霍去病调到东线，让卫青负责西线。那么这回出战的将领的阵容呢，也是顶配中的顶配。您像卫青的麾下有前将军李广、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翼基、后将军曹襄，而霍去病的麾下则多数为少壮派，你像李广的儿子李敢，还有老部下赵破奴、右北平太守陆伯德等人。得知汉军大举北征，那匈奴的首领伊稚茶呀马上又听从了赵信的建议，率领着匈奴主力一溜烟的撤到了漠北，然后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埋伏，准备等汉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的时候突然出击。咱们先来看卫青这一路，他率部从定襄出塞以后，得到伊稚茶主力北遁的情报，他这儿没有任何的迟疑，马上挥师深入大漠，一路向北挺进，决定不给伊稚茶任何休整备战的时间。可就在这次行动当中，卫青和李广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按照朝廷事先的部署，李广既然是身为前将军，自然就是先锋部队，可是汉武帝刘彻却在大军开拔以前私下叮嘱卫青，说李广年纪大了，他的运气又总是不好，别让他在正面去迎战匈奴单于了，否则又是徒劳无功啊。于是卫青就让李广和右将军赵翼基合兵一处，将打一招，从东路进兵。可这么一来呢，李广的作战任务就从主攻变成了策应，素来勇猛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李广当然是不干了，说我是前将军，理应作为先头部队，大将军您凭什么把我调到右翼， 我从16岁从军以来，和匈奴作战至今，终于有机会和匈奴的单于正面交锋了。我愿居前，我要和匈奴的单于决一死战。可是不管李广怎么说，卫青就是不答应。
1: 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你李将军这点还不能适应吗？你曾多次提出要当前将军，我都没有如你愿。
2: 大将军看不上老夫啊？
1: 不是本将看不起你李将军，你看这是皇上的密诏，
3: 李广将军年老神衰，不可用为前锋。
0: 当然卫青这回呢也存了点私心，他想照顾自己的救命恩人兼多年的好朋友公孙敖。您看之前的河西战役当中，公孙敖在沙漠里边迷路了，没能够及时的和霍去病去会师，回朝以后被废了侯爵之位，到这次战争之前这个爵位都没恢复呢。所以卫青呢想让公孙敖打头阵，好立下战功，重新的封侯。大家伙都是官场上的人，卫青的这点小心思李广一眼就看透了，越想越觉得不公平，所以是一争再争。但是卫青这儿始终不为所动，李广知道改变不了结局，索性连行李都省了，一转身一甩袖子就走了，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之情。我们得说呀，一个人想要建功立业，除了能力之外呢，也离不开运气的元素。李广就属于是能力极佳运气极差的典型。你就说这回吧，李广的运气又很差，卫青呢直接撞上了匈奴主力，本来就一肚子委屈的沙场老将李广又一次在大漠里边迷路了。咱们看卫青这儿率领大军一路北上，穿越了1000多里的沙漠，终于和伊稚茶的主力正面遭遇。此时的伊稚茶呀以逸待劳，严阵以待，在他看来呢，你汉军奔走了1000多里地，我们这儿呢吃饱了喝足了就等你来呢，你人困马乏，我这士气高涨，这个决战此时不打还更待何时啊，冲吧。而对于卫青来说，眼前的匈奴主力这是送到嘴边的一顿大餐呢，你老跑我找不着你，这是我最难受的，现在你要敢冲你要敢打那就来吧。他最怕的不是说跟敌人干仗，而是找不着敌人，现在匈奴主力就在眼前呢，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所以双方可就站在一处了。那伊稚茶呢，本来预料着汉军长途远征人马疲弊，可是这状况根本就没出现，汉军骑兵这回骑的都是素马，耐力超强，远距离行军以后还能够迅速的投入战斗。更让伊稚茶意想不到的是，汉军这回啊还动用了新型武器了，叫武钢车。根据史料里边记载呢，武钢车这是一种多用途的战车，既可以运送士兵粮草武器作为后勤之用，也可以投入到前线作战。这个车呢有襟有盖，就是外边有车皮，顶上有车盖，整车长2丈，宽1丈4，换算下来就是长4.6米，宽3.2米，跟现代的轻型装甲车大致相当。武钢车基本上可以视为古代的装甲车呀，周身呢都蒙上了牛皮犀甲，外侧固定了多根的长矛，正面是一面牢固的大盾，盾牌上有射击孔，弓弩手可以藏匿车内，从那个小眼里边往外啾啾啾，哎，往外射击。虽然不是机关枪吧，这弩也行啊，弓箭也行啊。并且这种攻防兼备的装甲车一旦投入战斗啊，最常用的作战方式呢，就是把多辆武钢车连到一块儿，组成一个环形的堡垒，让士兵呢获得坚固掩体的同时，对敌人施以强力的打击。卫青就是这么做的，他下令军中所有的武钢车并拢到一块儿，构成了一个环形的装甲阵地，步兵可以进入车中躲避匈奴人射出的漫天箭雨。然后卫青呢又派出5000的精锐铁骑，命他们直冲入匈奴的军阵。伊稚茶一瞧自己的弓箭手远程打击汉军，这打击不着，躲到小坦克里边去了，那就算了，派出骑兵迎战吧。两军就此短兵相接，这打的是血肉横飞呀。就在双方鏖战正酣，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呐，沙尘暴来了，嚯，日落西山黑了天一般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一尺。这个情形啊， 您见过高老庄来妖精，就是猪八戒来的时候吗？跟那差不多。这样的局面对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视线的遮挡让部队建制完全混乱，指挥系统大部分失灵，正在厮杀的双方将士都无法得到上级的号令，只能是凭借个人的战斗意志各自为战。不过呢，对于优秀的统帅而言，所有人都陷入短暂的失明状态，这不意味着无事可做啊，反倒是可以大有可为。卫青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命令余下的45000名骑兵全体出击，从左右两翼展开，快速对匈奴军队进行了迂回包抄。
4: 我命令公孙贺部向敌左翼迂回，命令公孙敖部向敌右翼包抄，中路随我另起挺进，全线投入进攻，冲啊！
0: 等到沙尘暴逐渐的止息，视线逐渐的清晰以后，伊稚茶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陷入了汉军铁骑的包围圈，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汉军的兵力之多，战斗力之强，都远超自己的预估了。刹那之间，他可就斗志全无了。36计走为上，我先跑了吧，我再不跑，这条老命就得撂到这儿。伊稚茶慌忙跳上一辆由6头骡子拉的车，在数百名精壮侍卫的保护之下，扔下那些还在浴血奋战的匈奴儿郎，朝着西北方向拼死突围，绝尘而去。为什么要乘坐骡子车而非马车逃命呢？因为骡子速度虽然没有马快，但是它耐力强啊，可以不停歇地走。伊稚茶要在广袤的漠北逃窜，不坐骡子车它跑不远。此时夜幕已然是完全降临，一番鏖战下来，双方伤亡惨重。卫青得知伊稚茶在天黑前就弃重跑了，他派出了轻骑连夜追击，自己亲率大部继续前进。而直到此时啊，还在苦战的匈奴将士这才知道他们的大单于扔下他们跑了，军心瓦解，人人是争相逃命。这次漠北会战，汉军大获全胜，共斩杀俘虏了匈奴19000多人。卫青一夜之间追出去200多里，追到第二天早晨仍然不见伊稚茶的踪迹，心里这股怒火撒到何处呢？卫青随即就锁定了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赵信城。这个城池为什么以赵信的名字命名呢？卫青能攻下这个赵信城吗？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话说漠北会战，伊稚茶跑了，卫青这一怒之下就锁定了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赵信城。赵信他是叛回匈奴以后，总结了自己在汉朝学到的经验，认为凭借匈奴来去如风的传统游击战术不足以对付汉军，还是要依托这么一两座坚固的城堡或者是要塞，储存军粮和物资，才能和汉军打大仗。伊稚茶呢就修筑了一座城堡，命名为赵信城。这个城堡的位置是在现在蒙古国哈尔和林市的东南。卫青没逮着伊稚茶，正好拿这个固定的靶子来开刀。最终结果如何呢？汉军是乘胜而进，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赵信城，缴获了储存在此的大批的粮食。然后汉军在城里边休整了一夜，然后一把大火把剩余的粮食和整座城池烧成了灰烬，这才班师凯旋。
7: 李广为何要在军中自杀？武帝为什么没有封赏取得重大胜利的卫青及其将领？在东线作战的霍去病取得了哪些辉煌战绩，使他彪炳史册？武帝对霍去病的尊崇和关爱体现在哪些方面？霍去病身上有哪些小瑕疵？他又为何要射杀李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相对于一再受到上天垂青、屡屡创造辉煌的卫青，李广的命运只能说是差透了。 他和右将军赵翼基这一路走的是东道，这条路线

0: 县本来就地形复杂，水草稀缺，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居然没有向导，所以又迷路了。李广和赵义基的东路军就像游魂野鬼一样在荒漠上飘荡，一直到卫青大部队班师回到漠南，两军才终于相遇。这时候李广的感觉呀，估计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对，赶了个寂寞。李广和赵义基按照规定来到大将军帐见到卫青，等候问责。当天晚上呢，卫青派长史带了酒肉去慰问李广，问他迷路的具体经过。长史说呀，大将军要给皇帝写报告，所以这事儿呢会替你解释清楚。可这时候的李广已然是心如死灰，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呀？本来我是前锋部队，你非得把我调到东路军，完了你们这儿战果辉煌，我们这儿迷路彷徨，行了，我也甭解释了。所以李广这儿一言不发，这位长史可就着急了，您要不想说的话，您派这么一两个手下跟我去大将军帐中把这事儿说清楚啊。其实长史这么说就是在暗示李广，你赶紧找个背锅侠吧。李广又不傻，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但是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做这种甩锅的事儿。所以当时李广的回复是说，诸校尉无罪，是我自己迷了路，我会亲自到大将军那儿解释清楚。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刻这位纵横沙场数十载的老将已然是心存死志。那位长史走了以后，李广召集麾下文武，满怀伤感也满怀遗恨地留下了人生的遗言。他说，我自从16岁从军以来，与匈奴大小70余战，此次有幸跟随大将军和匈奴的单于对决，却被大将军派到右翼，绕了远路，还迷失了方向，此岂不是天意？我今年已然是60有余，不愿意再去面对那些刀比利了。因为回到朝廷以后又要接受询问，那些刀比利又给自个儿定罪，我可去你的吧。说完，李广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拔刀自刎，血溅当场。一代名将就这么凄凉地结束了自己戎马一生。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李广自杀以后，军中无论是文武百姓，无论老幼，也甭管是否认识李广，都因为他的去世而痛哭不已。李广这一辈子就以这种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的悲剧方式终结了，但是他的烈烈英名和赫赫功业却不会因此而稍有逊色，更不会因为李广没有被封侯而有所减损。一个人是不是侯爵，那是皇帝说了算，但是一个人是不是英雄，那是由百姓、由史书说了算。就此而言，李广的一生那是光荣的，也是光辉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千百年以后，无数人还在传颂着这样的诗句。从这方面来说，李广是虽死犹生。李广的人生悲剧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坏运气，但是最后这个漠北会战，这个他自杀的导火索呀，大将军卫青呢扮演了一个不太磊落的角色。如果他不是存了私心要照顾公孙敖，而是让李广以前锋的身份参与这场决战，那么李广或许就在这一战当中建功立业，彻底完成自己封侯的夙愿了。只可惜历史里边没有假设，该发生的悲剧他就这么发生了。李广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当户和次子李娇都是先他而去，当时活着的呀只有他三儿子李敢。也许是认为卫青对父亲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李敢呢对卫青一直是怀恨在心，这种怀恨也为此后的另外一场悲剧埋下了伏笔。且说吧，卫青这一路大军回朝以后，尽管他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对卫青有任何的加封或者是赏赐，就连他麾下的所有将领也没有一个人得到封赏。这里边原因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李广意外自杀，卫青你身为主帅肯定要承担部分责任，所以将功抵过吧。第二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皇后卫子夫越发的失宠，而卫青也就不太被汉武帝所青睐了。封赏没有，但是惩罚是跑不掉的。右将军赵义基因为迷路失期论罪当斩，按照惯例花钱赎罪，被贬为庶人了。这说的是卫青在西线战场的情况。 而东线的霍去病呢，他则是取得了自己军事生涯当中最大的，也是汉帝国自从反击匈奴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胜利。这一段咱们得好好说说。霍去病原本的目标是伊稚茶，被武帝调到东线以后，目标呢就变成了匈奴的左贤王了。在匈奴的三大战区当中，中部的伊稚茶和西部的右贤王都曾经不同程度的遭到过汉军的沉重打击，用大白话来说都被打疼过，唯独东边这个左贤王啊一直没有挨过揍，所以他的实力保存得最为完好。可这一回他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因为他遇上霍去病了。霍去病麾下有50000汉帝国最为精锐的骑兵，还有100000以上的步兵，而且霍去病此前的赫赫战功早已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因此当得知汉军大举北征情报以后，左贤王的反应和这个单于伊稚茶呀如出一辙，立马是脚底下抹油，带着部众急速的朝漠北撤退，撤出去2000多里。2000多里的荒漠，我看你怎么找我，怎么追我。霍去病你再牛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追过来，说不定你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呢。可事实是啪啪打脸。首先凭借着霍去病的军事天才和绝佳的运气，这2000里沙漠对他来说呀不算什么大事儿。其次，人家这次随军出征的时候带着几个匈奴向导呢，这2000多里荒漠也就更不是个事儿了。这几名向导呢是此前被霍去病俘虏的匈奴的降将，有了这些带路党，汉军不仅不会迷路，还很容易找到水源，可谓是如虎添翼。霍去病的兵团从代郡出发以后，一路就循着左贤王部撤离的踪迹，以惊人的速度直插漠北。几乎就在左贤王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汉军就已然杀到了。左贤王一瞧，咱们列阵迎敌，打他一个人困马乏，措手不及，我让你知道一下我左贤王多么的无敌。结果霍去病亲自带领最精锐的骑兵率先发起了冲锋，以排山倒海之势杀进了匈奴军阵。冲啊！一场硬碰硬的大规模骑兵作战就此展开了，双方是你来我往，纵横驰骋，兵戈交错，血光四溅。经过一番殊死较量，汉军还是占据上风，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防线。霍去病者下令集中兵力去攻击还在负隅顽抗的匈奴左大将部。在这次战斗当中，李广的儿子李敢表现最为英勇，他这一马当先杀开了一条血路，径直冲到了左大将的帅旗之下，然后一刀砍断了旗杆，夺下了帅旗。这个功劳有多大，难度有多高，之前呢详细给您说过，冲锋、陷阵、斩将、夺旗，还包括攻城的先登，那都是有多大难度，有多大功劳。李敢这儿夺旗以后，没等匈奴人反应过来，又砍倒了一旁的几名匈奴兵，夺取了他们的战鼓。还得再啰嗦两句啊，在古代战争里边，军旗和战鼓就是指挥系统里边的核心。现在好，旗也丢了，鼓也没了，匈奴军不仅是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而且呢，这对于匈奴人的军心和士气是极大的打击。左大将意识到这仗没法打了，赶紧是掉头逃窜，于是就连最后的防线也彻底崩溃了。后方的左贤王一瞧，怎么回事啊？一开始还是旗鼓相当呢，现在旗丢了，鼓没了，跑吧！霍去病一瞧想走，没那么简单，当即是率部追击。汉军追了一段路以后，发现匈奴啊岔开跑了，大部分追随左贤王撤往了离侯山方向，另外一部呢则往这个寿余山方向逃窜。霍去病这一瞧，那我就岔开追，命右北平太守陆伯德追击后者，自己率领主力紧咬住了左贤王。左贤王这辈子也没被人这么撵过，逃的那叫一个狼狈呀！他这好不容易翻过了离侯山，又渡过了公卢河，刚刚停在北岸想喘口气儿吧，麾下斥候哭丧着脸送来急报，说汉军又追过来了。左贤王本想利用这条河进行阻击，但是很快又有斥候来报，说霍去病率领骑兵从水浅的地方已然是强行渡河，马上就杀到了。直到这一刻，左贤王才终于明白，江湖上的传说都是真的呀，霍去病可太厉害了，千里瀚海挡不住他，大山大河也拦不了他，这世界上怎么有如此可怕的对手呢？没办法， 左贤王只好是投入了全部兵力，我跟你打吧，因为知道再跑下去没用了，除了把自个儿累死，压根就甭想甩掉霍去病。于是又一场血战在公卢河的北岸就展开了，结果没什么悬念，霍去病和他麾下勇士们再度把左贤王本部主力都给打崩溃了，匈奴的三个亲王被俘，其他的像什么相国、将军、当户、都尉，一共是83个高级的文官和将领也都被逮了。而另外一路陆伯德他们也追上了敌人，斩杀并且俘虏匈奴2700多人。此一战，左贤王基本上血本无归，彻底被打残了。他这万念俱灰，我自个儿跑吧，带着残部跑到了公卢河北边的狼居胥山。霍去病如影随形，又追到了狼居胥山，就是在这座山的最高峰，壮怀激烈的霍去病命部下击土为坛，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天仪式，向上天禀告了自己的煌煌战绩和赫赫功勋。这一幕就是让无数后人心驰神往、血脉喷张的封狼居胥。打这以后啊，封狼居胥就成了开疆拓土、阴阳国威的象征，也成了华夏民族最高军功的代名词，更是被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国军人奉为楷模和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正是这四个字背后所蕴含的一切，让年仅22岁的霍去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战神一般的人物，也令他彪炳史册，光耀千秋。当然战斗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呢啊，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左贤王又逃到了狼居胥山西边的孤岩山，霍去病接着撵腚追啊，对其残部进行了彻底扫荡，并且在这儿呢再次设坛，举行了祭祀地神的仪式。史书呢把这两场仪式统称为封狼居胥山、善于孤岩，合并到一块还是简称为封狼居胥。霍去病的这场漠北远征一共斩杀并俘虏了匈奴70443人。
1: 霍去病一举攻下了狼山，还在我们祭天的坛场上他们还立起了汉碑。
2: 你还有多少人马？
1: 只有不到10000人跟我冲了出来，可怜我部7-8万人马都被霍去病打光了。
0: 史书里边倒没有描写左贤王的下场如何，估计就算侥幸逃跑了，如此巨大的惨痛和失败也足以把他击垮。且说霍去病这儿班师凯旋以后，汉武帝刘彻自然是龙颜大悦，立刻加封了他10邑5800户，跟前面的并到一块儿呢，一共是15100户，同时在内朝官里边增设了大司马一职。
3: 朕决定设立大司马，作为全军的最高官职，关于将军号上，你和去病一并授予大司马之号。
0: 那么到这儿，霍去病在公开层面上就和卫青平起平坐了。如果再考虑到汉武帝刘彻私下对于霍去病的青睐和器重，20岁出头的小青年，他在帝国政坛上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是高于卫青了。此次漠北大决战，卫青和霍去病两路大军拢共歼敌大概90000多人，重创单于本部主力，基本上全歼左贤王部。加上霍去病之前已经是平定河西，这可就意味着匈奴在漠南的势力终于被扫荡殆尽，匈奴人只能是向大漠更北的区域逃遁，而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至此就告一段落了。以前我们曾经聊蒙恬的时候说过，打的匈奴人不敢南下牧马，那么在汉武帝年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也完全一样。可是我们又得说，尽管汉军在这个阶段最后一战当中这算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尸横遍野，残阳如血，胜得如此惨烈，败得如此悲壮。
0: 战后统计，汉军阵亡将士达数万人，尤其是战马的损耗最多，14万匹顶级的战马回来的还不到3万匹，战损率高达80%以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汉帝国再也没有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了。一来是在其他方向多处用兵无暇顾及，二来呢就是因为战马数量太少，不够出征之用了。随着霍去病取代卫青成了武帝刘彻最为尊崇的大红人，官场上趋炎附势的嘴脸可就纷纷暴露了。 原本卫青身边的很多好友乃至门下的宾客都是争先恐后的向霍去病靠拢，尽力的巴结奉承。不少人呢，经过霍去病的推荐都加官进爵了。武帝刘彻对于霍去病的尊崇和关爱不仅仅在于任用他推举的人，还体现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司马迁就曾经记载，武帝曾想亲自教他古代名将，像什么孙武啊、吴起啊他们的兵法，但是一贯自信年少气盛的霍去病却说，打仗的关键要有临机应变的方略，不能受古代兵法的约束。这就相当于汉武帝想要当霍去病的老师，霍去病这一梗脖子，算了吧，战场上瞬息万变，兵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打仗这事儿我天生就会，您就甭教了。这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武帝肯定会觉得你吹什么牛啊，你自大轻狂。但是这话出自于霍去病之口，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家不是口出狂言，他用了无数的行动证明自己这个豪言是有根儿的。霍去病这个话呀，其实比韩信还要狂一些，韩信也只是说自己带兵呢多多益善，而霍去病这直接把对方给怼回去了。还有一回呀，汉武帝刘彻专门让人给霍去病修建了一座豪宅，然后让霍去病你过去瞧瞧，看看满意不。汉武帝就等着霍去病看完以后呢，找自个儿来谢恩，说一些感激涕零谢主隆恩的话。没想到霍去病啊连去都不去，只用一句话就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匈奴未灭，吾以家为业，匈奴还没有被消灭，我不该这么早安家。此言一出，汉武帝也是大为惊异，同时更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因为这短短的八个字不仅表现出霍去病对于物欲的淡薄，更充分体现出他豪迈的胸襟和宏伟的志向。他才20出头啊，你说这样的员工天下哪个老板能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也得说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了霍去病身上这么多闪光点，也得说说他的毛病。之前我们说过，霍去病虽然是私生子，但是刚一出生呢，他们魏氏家族就已然是飞黄腾达了，所以他打小养尊处优，也不太懂得民间疾苦，身上难免的有些贵族子弟惯有的习气。比方说他对吃啊就特别讲究，别的将帅出征呢，那都是跟士族同甘共苦，您像李广属于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有霍去病的舅舅卫青对士族呢也非常体恤，将士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可霍去病就不一样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军里边大搞特殊化，每次出征呢，武帝刘彻都会专门给他配备一支膳食车队，几十辆大车上满载着宫中的御用大厨，还有各种的厨具、美味的食材。这一个车队就负责给他一个人天天奉上各种美食大餐。可是一个人能吃多少东西呀？按理说你吃不完的，大可以分给手底下将士们，既做了人情，又不糟践不浪费。可霍去病不这么做，他宁可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统统给扔了，也不会顾及身边那些填不饱肚子的士卒。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就有一些纨绔作风。此外呢，霍去病啊还很喜欢踢足球啊。按理说喜欢踢球没什么不好的，可问题在于踢球是一个团队运动，霍去病每次出征呢都是长途奔袭，后勤粮草经常就接续不上，大伙饿着肚子打仗本来就够难受的了，完了还得被拉去平整土地，建造临时的球场，在一块陪着霍去病着踢球，那自然是苦不堪言。好的也说了，瑕疵也说了，那我们又得说呢，他身上这些缺点是瑕不掩瑜的，并不足以损害他的英雄形象。更何况这才20出头，人生阅历有限，吃的苦很少，某些方面不成熟，这也是很正常的。等他将来长大了，算了，这就不用等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霍去病没有活到老年，甚至都没活到中年。老天爷非常慷慨地给了他傲视群伦的才华，却非常吝啬地收走了他的寿数。霍去病只活到24岁就去世了。而就在霍去病生命最终定格以前，还发生了一个惨剧。这个事儿啊，似乎呢也算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点瑕疵了。事情发生在元寿6年。也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取得漠北大捷的2年之后，这2年的时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晃而过，但是对于李广的儿子李敢来说，700多天都在恨这个卫青呢。他就认为 卫青是逼死他父亲的罪魁祸首，所以内心呢始终是愤恨。

0: 是贵为九卿，位高权重，而且是皇宫的侍卫长，这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才能够担任的。平心而论呢，这足以告慰李广的在天之灵了。可是李敢这儿领了天子的官爵，没领天子的这份人情，他总是恨这个卫青。就在这年的十月份，汉朝的元旦是在十月份过啊，卫青呢身为大将军大司马，照例要入宫朝贺，相当于给皇帝拜年，就不用带什么随从了。好，李敢就趁这个机会利用职务之便埋伏在殿外，等到卫青拜完年出来了。
1: 卫青，站住！我问你，是不是你逼死我父亲的？
2: 我和你拼了！是啊，
1: 吓死他！别动，
3: 别伤他！
4: 他是谁呀、啊？你是傻了呀你？
1: 小点声，他是李广的儿子。
4: 我不管他是谁，就算他是骠骑将军的部下，他也不能这样无法无天啊！
1: 他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怨无悔。
0: 可能卫青呢，也是出于对于李广的愧疚，所以干脆就没还手。李敢这虽然没下死手，但是卫青被打得不轻啊。我们虽然说这个李敢他位高权重，看跟谁比，跟卫青相比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时候的卫青哪怕大喊一声，或者扭过身去再去觐见皇帝，我刚从您这儿拜完年了，出去被李敢给我打成这德行，就刘彻那个脾气，李敢即便不死那也得吐层皮。可是呢，卫青这儿没有对外声张，也没向皇帝告状，就想着让李敢出完这口气，就让这个事儿赶紧掀篇吧，冤家一解不一结呀。遗憾的是，卫青被李敢打伤这个事儿瞒得了外人，却瞒不了自个儿的亲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和这个李敢一样年少气盛，这口气当然咽不下去了，你竟敢把大将军卫青给暴打一顿。于是接下来就有了这场冤冤相报的悲剧。此后不久，武帝刘彻前往甘泉宫休养，身为郎中令的李敢自然要全程护驾了，而霍去病也在随行之列。某一天呢，武帝带着大家伙外出打猎，霍去病就利用这个机会弯弓搭箭，把毫无防备的李敢一箭就给射杀了。
1: 李敢啊！
0: 当时汉武帝刘彻正宠着霍去病呢，虽然明知道他做的不对，但是为了保护霍去病，只能是隐藏了事实真相。
5: 堂堂关内侯李敢没有死在沙场上，倒让一只鹿的脚给挑死了，是这样吗，骠骑将军？
1: 是。
0: 这个借口找的，你哪怕说被野猪拱死了呢，鹿怎么就把人给撞死？哦，速度太高了，高速公路，这高速母鹿也不行啊。就这么着，继李广自杀以后，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也死于非命。所幸李广的长子李当户想当年呢留下了一个遗父子，作为长孙传承了老英雄李广的血脉，而这个遗父子就是若干年以后另外一场悲剧的主人公李陵。李陵的悲剧啊，还牵扯到了太史公司马迁，导致司马迁被阉了，咱们到时候再说。那么霍去病射杀李敢一事又暴露了他性格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好勇斗狠，做事太绝，缺乏政治上顾全大局的修为。这种修为想要提高，想要磨练性格，那得是靠时间，只不过他没有时间了。元寿六年九月，年仅24岁，本来未来不可限量的霍去病就去世了。史记里边没有记载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只不过呢，西汉成帝年间经学家楚少孙呢曾经对这个司马迁的史记做过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那里边就曾经记载说，霍光呢上过一道奏折，里边就说呀，陈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那这是现存史料里边对霍去病死因的唯一记载。后来那个大权臣霍光，那可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深受武帝信任。武帝驾崩以后，他辅佐少帝刘弗陵成为了一代权臣，后来呢又迎立了汉宣帝刘询。对于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最为悲伤的除了他舅舅卫青以外，那当然是对霍去病寄予厚望的刘彻了。这年秋天，武帝特许霍去病陪葬茂陵，谥号景环，并且给他举行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葬礼。他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从长安到茂陵长达百里的道路两旁， 为他们的骠骑将军送行。

武帝还下令把霍去病的陵寝修成祁连山的形状，以彰显他尽忠报国、立刻匈奴的旷世奇功。霍去病的一生辉煌而又短暂，就像璀璨夺目的流星，转瞬即逝。但是他创造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却永远不会消失和湮灭。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捧场，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一开始请欣赏《花为媒》当中的玫瑰调一段。

请听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选段，王宝钏出窑来，风和日暖。

我们来听河北梆子小刀会的修书一段，是由王艳武演唱的。哦，

0: 我们要播的这一段呢是曲剧包公告状的选段。
1: 知晓万
2: 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成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成将开封府尹交还，知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谢。

乃胖太十腰，我就暴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产四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3: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

0: 36,810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

0: 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50载风雨兼程，一座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南湖，看城市疮疤蝶变为城市绿肺，一湖清

0: 为中钢行机，看数字孪生大模型如何引领工厂智能蝶变。
1: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即将实施，推动构建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0: 科技赋能筑牢智慧防线，我省实现全量级洪水监测覆盖，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1: 京津冀出台两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0: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0: 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0: 五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让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轰然倒塌。五十年时光流转，新唐山废墟变新城。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简易房到获得人居环境奖，从截瘫患者被预言活不过15年，到如今活出精彩人生，唐山这座英雄之城涅槃重生。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本台推出特别策划《英雄城新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城市的新地标——唐山南湖。这里曾经是采煤沉降地，是垃圾遍地的城市疮疤，如今蝶变为草木葱茏的城市绿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世园会园区，称赞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积极促进唐山绿色发展，提高唐山市建设管理水平。牢记殷殷嘱托，十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
1: 各区务位到。
2: 在唐山南湖龙山山脚下，50多名青少年正在进行跑坡训练。每到假期，这里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体能训练场。唐山同跑体育教练王泽玉：
3: 南湖龙山有平路，也有山路，更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空气好，是天然的户外体能训练场。
2: 南湖的龙山是以建筑垃圾和粉煤灰为基底堆砌而成的景观山，占地面积384亩，绿化面积282亩，花溪花谷等景观错落有致，龙山阁蔚然矗立。如果说龙山是无中生有的绿色实验，那凤凰台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生态答卷。凤凰台曾是唐山市生活垃圾填埋场，500多万立方米的各类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积成一座50多米高的巨型垃圾山。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张宁月：
4: 唐山市对它进行了生态修复治理，铺设土工膜、土工布、防渗层、冲天刻土，随后又安装了排气井，使垃圾山保持稳定，开始了大规模的绿化工程，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观山。
2: 阴坡植树，依山扩湖，唐山通过对南湖采煤沉降区持续进行生态治理，让这片震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城市疮疤逐步变身为碧波荡漾、草绿葱茏的城市绿肺，成为唐山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绿色新地标。2016年第32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南湖成功举办，这是国际上首个在采煤塌陷地举办、不占用一分耕地的世园会，向世人诠释了时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世园会闭幕后，唐山坚持闭幕不闭园，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变。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世园会筹备之初，我们就讲景区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功能定位相衔接，在世园会闭幕后，我们以惠民服务为抓手，统筹使用景区的展馆场地，将展会功能迅速向服务功能转换，让更多的市民共享世园会的资源。
2: 综合展示中心改造成了城市规划展览馆和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低碳生活馆成为展示低碳生活理念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世园会建设历程。

0: 展馆。国内园和国际园结合展园特色，布局文化创意和特色餐饮项目。植物风情馆可以说是南湖的生态家底。这座占地39亩的场馆是我省首座大型室内热带植物馆，馆内栽植热带亚热带植物1033种。世园会闭幕之后，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讲解员严蕊。
1: 植物风情馆是小朋友们研学的一个主场区，它除了研学游的作用和参观作用之外呢，它也是唐山市自然教育学校和河北省生态文化科普基地。
0: 如今大剧院、图书馆、新体育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等文体设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南湖世园会核心会址周边。南湖全域形成北部工业寻踪、西部都市夜生活、东部亲子研学、南部亲子微度假四个业态组团，涵盖50多个精品业态，先后举办了皮影乐园冰雪欢乐季、南湖春节灯会等品牌活动1000余场，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游客
2: 重新把这个太阳区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看一看这个风景，挺让人欣慰的。
3: 有空的辣呀，心情特别好啊。
4: 这个绿化也是比较好的，下班后可以提供一个运动或者休闲的一个场所。
0: 唐山世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邢建峰。
5: 我们将围绕景区整体的布局，持续引入新鲜好玩的体验项目，让常来常新成为常态，让南湖不仅仅是一张生态名片，更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的港湾。
6: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名字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崛起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7: 您家是新补的吗？
8: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9: 张凤兰就这次。哎呀，激动，
10: 今天我必须得来，50年呢，
9: 走这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6: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刊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落实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刊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11: 今年清明节前补刻了36人，临近

0: 出去500来米远。
1: 原北京军区炮兵第五师团曾参与当年抗震救灾，因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撤编，部分牺牲战友的名字在当年统计时被遗漏。张华介绍，去年58名老兵联名提交了相关证明，园区管理部门敞开绿色通道，很快将烈士姓名补刻上墙。
0: 补刻了原部队的11位烈士，老团长亲自带领200多名战士来祭奠，剩下的这片

0: 为的是以后找到更多的战友时还能补课程。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看补596人，2013年看补456人，每年持续看补至今。今年两次看补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2: 总书记的目光落在细微之处，这份关怀温暖人心。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整座城市对待历史敬畏生命的鲜明态度，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3: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生的故事。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9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生：
5: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9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生，那一年有好多的振生，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4: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生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9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生：
5: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9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4: 刘振生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5: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镇是灾难，这个镇是希望。
4: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生：
5: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4: 高中毕业后，刘振生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儿，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25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生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 占地面积只有 18.5 一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 105.9 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 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生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5: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4: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生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生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5: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4: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6: 振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4: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生满是感激。
7: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4: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生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5: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4: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生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5: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生产流程不透明，设备运维靠经验，物料调度效率低，这是传统重工制造面临的痛点。作为重型轧滚制造的龙头企业，宝武制为中钢型机研发出数字孪生大模型，将现实中的工厂复制到云端，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数字模型就可以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助力传统制造实现可视、可测、可预判、可优化的智能蝶变。
8: 数字大屏上，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天车有序穿梭。轻点鼠标，每根轧滚的产品编码、加工参数清晰可见。输入信息，调整参数，就能快速得到一个设备配置合理、运行高效的产线方案。这就是宝武制为中钢型机打造的数字孪生工厂。虚拟世界里运转的模型，对应的是现实当中一模一样的工厂。宝武制为中钢型机信息管理部部长朱新宁：
9: 我们主要是基于生产现场的持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整个平台呢也是实现了生产现场近500台关键生产设备、28000多个数据点的数据的实时采集，相当于构建了整个轧滚生产过程的高质量的数据底座。
8: 这座数字孪生工厂由中钢行机数字化团队两年时间研发而成，运用虚实融合技术，将真实工厂当中的场景一比一进行复刻，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了一个双胞胎工厂。工作人员通过三维数字模型即可直观掌握生产全局，实现高效生产。朱新宁告诉记者，由于轧滚生产要经历数十道工序，一根轧滚的生产周期长达1到3个月，期间这些动辄十几吨重的轧滚需要等待组团热处理，频繁的调度转移让轧滚难一度成为生产痛点。如今在数字屏幕前，工人仅需输入目标轧滚产品的编码，就可以轻松锁定位置。
10: 我们就是引入了这种基于载具的产品定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新型的一种方式，一个算法，实现了产品定位这个问题，快速的找到轧滚。
8: 相比传统制造，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智能制造一大优势就在于精准控制。在铸铁分厂，23台天车以 3D 模型方式一对一展示。这些天车经常被用来调运铁水包进行离心浇铸，整个过程持续30多分钟。而每台天车的运行轨迹都是借助 AI 算法智能规划的最优路径。宝武智维中钢行机加工五分厂生产技术科科长全广鹏。
11: 通过这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能减少很大的工作量，提升整体管理的质量，包括实时掌控现场的运行质量，相当于一次生产的一次革命吧。
8: 除了可视可管，数字孪生平台还依托海量数据构建了设备健康评估模型、故障预警模型和远程诊断模型，对设备进行在线监测、智能诊断，大大减少了设备闲置和故障停机的时间。全广鹏，
11: 有了关键信息的采集，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然后提前制定方案把它解决掉，避免突发性的生产事故或者设备事故对我们生产运行的影响。
8: 数字孪生工厂运行一年多来，宝武智维中钢行机生产效率提升了22%，物流运转效率提升了32.9%，设备故障停机时间缩短了55%，维护成本降低38%，主要设备综合效率提升到89%，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物联网加数字孪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供借鉴。
3: 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围绕港口的规划、岸线建设、经营、安全与监督管理等作出修改和完善，对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强化港口开放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8: 我省拥有大陆海岸线487公里，自北向南分布着秦皇岛、唐山、黄骅三大港口。为进一步完善全省港口功能布局，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条例着力构建港口一体化发展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省交通主管部门、全省港口管理、海事管理机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等多部门职责。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12: 特别是围绕环渤海协同，强化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协同配合，推进与周边省份港口合作，共建互利共赢、畅通高效的环渤海世界级港口群。
8: 港口一边连接陆地，一边连接海洋，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为服务好寄货出海，条例推动智慧港口建设，鼓励港口、海关、海事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加强政企效协同研发，建设自动化码头与数字平台。此外，条例还鼓励完善船舶污染处置设施，探索研发生物污垢治理技术，实现港口绿色转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级调研员王妮娜，
12: 条例同时呢还支持统筹港铁工同步规划，打通港区铁路联络线，配齐仓储物流枢纽，夯实陆海联运硬件基础，构建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体系。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

0: 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
4: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5: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一份流量，是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4: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6: 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4: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7: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一个不落，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4: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8: 河北省水利厅决定于昨天18时起对石家庄、邢台、邯郸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产教融合直播带岗，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供需对接促就业活动，多方位满足各类群体就业需求。
9: 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供需对接就业专场

0: 活动日前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本次活动主要面向交通运输类专业毕业生，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新西兰航空等多家国内外航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学生进行双向对接。
1: 这两天参加过一些公司的这些面试啊，刚刚已经参加过中国南方航空的线下复试，了解到了各大航空公司他们这些不同的要求，也增长了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0: 据了解，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期9天，后续将持续邀请境内外各大航空公司、机场集团、高铁、邮轮等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全天驻场招聘，提供客舱乘务、机场地勤、高铁乘务、邮轮海乘、高端酒店等40000余个就业岗位。
2: 邀请了来自于全国各地300余所学校的各类学生来到现场，为的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们呢能够不用跑很多地方，在园区内通过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能够拿到最好的心仪的 offer。
0: 近日，正定县举办2026年首期直播带岗活动，6家县域重点企业以云端送岗、线上对接模式进行直播带岗，对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3: 大大提高了我们招聘的效率，也降低了我们招聘的成本。
0: 此次直播带岗活动精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需求，共带来26个工种、315个就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物流管理等领域，4099人次参与互动，多人通过直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线下专场招聘等活动，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0: 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求职者刘亚慧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0: 立足灵活就业服务需求，承德市在各县区构建起零工市场3级就业服务网络，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每日动态更新家政、建筑、园区、临时用工等本地岗位，常态化开展求职登记、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开展健康照护、家政服务等免费培训。目前承德市已实现乡镇零工站点全覆盖，
6: 统筹整合县域企业、合作社等用工资源，及时向零工驿站、服务点、求职群体推送岗位信息，精准推送，快速对接。
7: 近日，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2项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分别为《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志着京津冀在用碳普惠机制促进交通领域污染降碳协同治理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两项标准通过统一跨区域碳减排核算口径，旨在实现低碳行为、减碳排量、市场交易、用户激励的完整闭环，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8: 近日，由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区域认证机构知识技能比武决赛在天津举办。本次赛事是全国首个区域性认证机构专业技能比武。赛前，3地将竞赛题库命题由720个扩充到1025个，重点覆盖认证法律法规、新版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规则和相关标准。
7: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20项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其中新规明确，维修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不得擅自增减维修服务项目。同时，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竣工质量检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2项核心制度，切实保障车主合法消费权益。
8: 事前，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低龄住高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从全国193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10大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社区典型。

0: 日前，我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迎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近年来，南大岗产业园区累计恢复超过300公顷的湿地，候鸟数量从2019年的约2万只激增至2025年的15万余只。目前湿地记录鸟类已由2021年的268种增加至27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8种增至18种，二级保护动物从40种增至52种。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7月22号清晨，邯郸基泽县上演了一场早操鸟辨出警快速而专业的救援。一辆轿车在交乡南大街消防站门前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正在营区内进行早操训练的消防员们发现之后，立刻从训练状态转入战斗状态，用精准的判断、专业的操作，徒手扶正车辆，救出了被困人员。
2: 当时我们正在出早操，大概6:30的时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
3: 是咚一声。
2: 这时候有人说：“哎，门口撞车了，车翻了，快快！”这时候我就招呼大家一块儿就往门口去。这时候发现一辆车侧翻在路口，我们就是开展一个救援。
4: 基泽县交乡南大街消防站站长陈孝如回忆当时出警的情形：“警情就是命令，营区训练场18个消防员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奔向事故现场。”据目击者介绍，当时一辆黑色轿车正驶入交乡南大街主路，白色的侧翻车辆是由北向南行驶，与黑色车辆的尾部相撞。由于白色车辆车速过快发生侧翻，驾驶员一侧车身立在道路上。陈小如说，所有人赶到现场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立即安排人员警戒，打120电话，并观察评估车辆和车内人员的情况。白色车辆是新能源车，车子的挡风玻璃已经破损脱落，前保险杠被撞掉，车的尾部冒了一点烟，没有起火迹象，车子已经断电，车内只有驾驶员一人，驾驶座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并破裂，驾驶员处于意识模糊状态。
2: 现场的一个评估，确保车辆没有火灾风险，以及人员是否有挤压风险，然后再一个就是车辆的一个稳固性。经过初步的判断之后，想第一时间将人员救出，相当于是没有拿工具，就是徒手的快速的一个救助。因为到场的时间比较紧急，这个副驾驶这个上方你不扶车的话，可能就是会造成人员这个不好救助吧。你不好人员移出，开口啊、开窗啊都不方便，车辆扶正、开车门救助效果比较好。
4: 为了使扶正车的过程尽量不给驾驶员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们自觉分出两拨人。一拨人推正车辆，一拨人在车的底盘发力，防止车辆翻正过程中颠簸震颤。战斗班班长王雪刚：
3: 这边也有人在这顶了，等于是正面有8-9个人，然后这面应该是有最少得有5-6个，因为防止它再颠簸一下造成这个二次伤害，这边也得有人顶着压力，那个压力慢慢把它放下来，不会让它一下弹过来那种，所以最多就不超过2分钟就基本上已经扶正了。
4: 和战友一起将驾驶员抬出驾驶室的王冠杰班长介绍说，受伤的驾驶员是中年男性，头部向左侧歪斜着，嘴里一直哼哼，已经进入无意识状态。进入车辆后，他首先查看伤者的腿部有无被困，有无利器刺伤，将驾驶座椅放倒让伤者平躺，并一直呼唤伤者，直到伤者有了回复，他们才进行救援。
5: 20秒左右他那个给我们回应了，然后我们才敢就是进行下一步救援嘛。腿受不受挤压，先让那个上班人让他躺下来，就是避免就是说身体在那握着受到二次伤害。120到达现场，我们几个人就是护着肩颈护着腰部，然后我们合力的把他从车内挪出后，然后放到这个担架上，一叫120。
4: 据了解，受伤的驾驶员肋骨骨折，已脱离生命危险。基泽县交乡南大街消防站站长陈孝如：
6: 平日里汗水苦练，只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群众平安就是我们消防人最大的心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开车切勿抢行，平安出行最重要。
4: 每日黄昏，警营都会响起歌声，是消防员们在唱饭前一支歌。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一天的疲惫，也为这座小城报一声平安。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夜幕降临，石家庄市鹿泉区全民健身中心前的山水鹿泉星夜市集成了市民休闲的热门去处。这个市集到底多热闹呢？我们跟随记者去逛一逛。
3: 我现在来到的是山水鹿泉星夜市集，一到了晚上这里就非常热闹。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藏着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走，咱们进去看看。
4: 走进市集，130多辆餐车整齐排列，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穿插其间，最少不了的当然是地道风味与热门小吃。
5: 这里是咱们鹿泉最大的一个夜市，而且品种特别齐全，味道也好。
3: 那您这一天生意也不错，挺红火的。
5: 生意挺好的，你看咱们顾客都来了。
3: 夏天来到夜市，当然要吃一个冰冰爽爽的甜品。咱们这个造型还挺独特的哈，
6: 果肉掏出来，然后打成冰沙，然后里边也有果肉。
3: 周末肯定人多嘛，
6: 对，
3: 这个一天的营业额，
6: 营业额我们高的时候就是2-3千。
7: 感觉挺热闹的，而且我觉得这边人也很热情，然后摊位啊什么都挺卫生挺干净的。
3: 这味道确实不错，都说啊这一热顶三鲜，这就是现做现吃的魅力。不过星夜市集呢也不光只有美食，它还有孩子和大人都非常喜欢的游乐区，就在市集的东侧。
4: 市集东侧专门打造了亲子游乐区，孩子们玩得尽兴，大人也能歇歇脚。
3: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只有晚上才有更多的时间嘛，然后一路骑行到这儿，然后带着孩子玩一会儿，感觉特别的好。
4: 西广场上15个集装箱搭配创意涂鸦和霓虹灯光，化身潮玩打卡地，吸引众多年轻人拍照留念。
8: 说这边特别好看，所以说想过来拍点照片。上次我拍了，然后发了朋友圈，有很多人问我这是哪里，所以说这回我就带着闺蜜一起过来，然后再拍一点。
4: 星夜市集定期举办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文体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更新特色主题活动。
9: 我们呢就住在附近的这个小区，周末没事呢，就是平时吃完晚饭就出来玩转转，现在每个周末呢有文艺演出，丰富了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夜生活。
4: 以文体赋能夜经济发展，让烟火气与潮流感交织，不断提升市民休闲幸福感，持续擦亮夜间文旅名片。
10: 我们从4月份开业至今，日均客流量稳步增长，最高人流达到25000人左右。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主题演绎，为市民打造一个有文化味的夜生活地标。
11: 日前，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夜游经济有效将景区文化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13: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1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
11: 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专家分析今年有哪些亮点。
2: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内阁支持率大幅滑落12个百分点。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

0: 多家全球企业今年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 距离进博会不到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多领域跨国企业都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经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0: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的头部企业齐聚，更多的新面孔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切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0: 那么自2018年以来的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经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
3: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以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

0: 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
1: 昨天，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0: 昨天，长青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总市值的一哥。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长青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
1: 国铁集团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此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即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的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在看不到美国有任何下一步的具体策略，但可以评判的是，美国已经陷入绝境。他表示，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冲突、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7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严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00。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西门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12: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